0: 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呀，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

多定点咱就多定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啊，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大饱嗝都药味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呢，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儿。

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那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了，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

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四十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能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
都适合。

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2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2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0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

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他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

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

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呀、啊，也没说得在零下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呀，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呐。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那我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那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呢，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

0: 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那是我呀。
4: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
0: 啊。
4: 啊，我叫程玉祥。
0: 啊，欢迎。
4: 我听着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记录啊？
0: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

0: 十盒，完了送你两盒。
1: 啊，对。
0: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订点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我这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好。
0: 嗯。
1: 十年前我就用了，
0: 啊，
1: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这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0: 啊。
1: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0: 是。
1: 嗯，
0: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有的就是那种蜂胶，啊，有的是蜂蜜水。
1: 所以就是我这次呢，也想就是
0: 没敢多订，
1: 我就订了十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个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1: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一两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0: 嗯。
1: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五天了。
0: 啊，感觉咋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1: 这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嗯。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0: 啊，
1: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五天，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1: 我这刚用第五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1: 咱定点，
0: 嗯，
1: 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
0: 嗯，
1: 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走的。
0: 对呗，
1: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这大哥老师，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是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了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1: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那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3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3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就一个劲的咳嗽
0: 啊。
1: 完了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咳嗽出来的痰呐都带血脂的
0: 啊，
1: 还有那白泡沫呢，都。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就打了我老伴儿。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就拉到一换，
0: 是，
1: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抽胸，完了心电图、心理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心里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夺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0: 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1: 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冠心舒颗粒，哎呦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

0: 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升高了。你说那个你们高了咋咋的多少？160，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山还大呢。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因为我害怕吃降压的这是蹦迪了嘛，那不就。
1: 嗯嗯。
0: 姐，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的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着那就不
1: 行了，不好好了啊。
0: 嗯呐。
1: 嗯。
0: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江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1: 嗯。
0: 用那几天吧，还真不错，大明老师。那么看我这。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啥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0: 对
1: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0: 是是。
1: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那我都记住了。行。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再任何方方家都安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啊，大雷老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王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雷老师了，太谢谢了。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大雷老师。
1: 嗯。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海鲜气象台5月2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为主，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务农时可能出现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务农时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路，气温15到22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6级，阵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

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这个包子叫啥？
2: 来喽，一笼包子叫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领导
2: 来喽，大伯。
0: 八百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3: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0: 不太忙碌的清晨，

新鲜土猪，仅有钱家鲜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八分瘦、两分肥的比例搭配，

惊艳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

0: 匹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1: 一匹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儿时的味道。
3: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

0: 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有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1: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

0: 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仍然闲不下来。
1: 马上就去。

0: 是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1: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2: 老弟，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就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

0: 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钧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1: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重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缩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2: 国立中国欢迎大家。

0: 最大特点是物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太太，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1: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

0: 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1: 20多年的熟龄人，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唐三鲜是当仁不让的

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出好存货的毛子巢，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巢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

0: 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

0: 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十五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的是又嫩又弹，甜香甜味啊，在舌尖是如翻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

蒜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

0: 望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初打环节。
1: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0: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子，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呢，打年糕，一定要很多呢。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们的手工捏刀是定好起来。

0: 这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炉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6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牛心，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

0: 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5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3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1: 胸骨，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1: 啊，
2: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那个草啊，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1: 哦，
2: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1: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2: 对，我们三代养鸭。
1: 都80几岁了。
2: 80岁了，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1: 就很小的吧。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2: 还是在那鸭场。
1: 好，先带我去看。
2: 去。
1: 好。
0: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2: 走，
1: 哎，
2: 我拿了2只12年的老鸭。
1: 哦，
2: 我们是3个尝一下。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

0: 波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食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浸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2: 吴总，我这个火腿是3年陈的，到你们这里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比方，我们17年学来的，今年就要交4年了。那你们决定的就是3年以上的老坛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这两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7年来，它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八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七天的室外晾晒，长达八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摒弃了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曹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1: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自己定了。
2: 火腿我这里带你这环境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1: 你觉得今天吃的怎么样？
3: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1: 比我们前两次吃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1: 这个千张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依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

0: 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1: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

漂浮纸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鲜姜、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

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

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地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 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五六百，有的甚至七八百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十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五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一个小时得5块钱，啊，一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

见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八宝格都药味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两块多钱，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

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啊。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

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能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呢、高血压人群呢、高血糖人群呢，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

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们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呢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两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两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吧？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0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
他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样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他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
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哎，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
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了，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
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

0: 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诊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诊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那是我呀。
4: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我叫程玉祥。
0: 啊，欢迎。
4: 我听着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有进步啊？
0: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的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4: 再给我定上，就送15盒的吧。
0: 啊，又是再一次定啊？
4: 啊，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肖江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0: 啊，
4: 你说的正中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

0: 进水。
1: 平时就是我这次呢，一脚就是
0: 没敢多定，
1: 我就定了十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1: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进来点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0: 嗯，
1: 这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五天了。
0: 嗯，感觉咋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1: 这心里真的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0: 嗯，
1: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半夜估计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0: 嗯，
1: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五天，
0: 嗯，
1: 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1: 我这刚用第五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富阳江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1: 咱定点。
0: 嗯。
1: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啊。
0: 嗯。
1: 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走的。
0: 对呗。
1: 这怎么接受？所以麻烦你这大哥姚子，你再给我订了30盒富阳江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1: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
0: 嗯
1: 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
0: 嗯，
1: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
0: 嗯，
1: 就一个月的咳嗽
0: 啊，
1: 完了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0: 怎么
1: 咳嗽出来的痰啊都带血丝的
0: 啊，
1: 然后还有那白泡沫的那种
0: 啊，
1: 哎呀特别吓人呐、啊、完了我就赶紧就扒了个老伴儿，
0: 嗯，
1: 完了我老伴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就来不及换，
0: 是
1: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咱验尿咱透胸完了心电图吸力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心里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子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
0: 啊，
1: 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夺心衰竭了都，
0: 哎呦
1: 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0: 嗯，对呀、啊、那你肺心病、
1: 嗯、
0: 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1: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嗯、就是很容易就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吧，
0: 嗯，
1: 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病，还有个观音舒克力，哎呦我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整高了，你说，那个你说高的咋咋多少，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0: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1: 是啊，
0: 嗯，
1: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就是我害怕吃降压的时候是更低了嘛，那不就
0: 嗯嗯，
1: 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里就像那个狗皮膏似的，你说
0: 干
1: 上了就不
0: 行了，不好好了啊。

0: 病的。
1: 嗯。
0: 哎呀妈，可严重了。
1: 哎。
0: 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1: 啊。
0: 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1: 嗯。
0: 用那剂量吧，还真的不错，大雷老师。那么看我的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
0: 啊，
1: 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0: 对
1: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0: 是是。
1: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行行，那都我都记住了。行行行。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带任何芳华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啊，大雷老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徐王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雷老师了，太谢谢了。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大雷老师。
1: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医正通团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4: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
2: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捡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2: 以暗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

0: 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于建平打赌到题，跟乔茂开个小玩笑吧。三个晚上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真是那样，一连三个晚上平平静静，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第三晚上了，四更天了，突然间呢，院子里出现了一片火光。于建平最小的那个弟子啊，叫江少杰，才十八九岁，这小孩挺精神，白天睡觉，晚上陪着老师看着这旗子，再有一个精神，咯咯咯小鸡一叫，我胡二叔他就算输了，乔镖师啊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就那么地了。这小孩他挺高兴，突然他发现火光，怎么回事？心说这个你可不太信，怎么？你有本事你就把这镖旗拿走，没本事你就认输，哪能给人放火呀？他们爷俩就站起来了，这么一看，当时于建平惊呆了，怎么回事？这火着的不是地方，他哪儿着的呢？他这院子里有一大影壁，因为这个他这个房子盖的也挺讲究，一进大门有个影壁，这影壁前边呢挂着一斗风，写着接福迎祥这么几个字，影壁后边呢那就摆点什么鱼缸啊、花盆啊、石榴树啊、架子桃啊，也就这个呗。这影壁上着了，不是一般的火光，这影壁上出现了一个人，一老头，白发苍苍，须发皆白，发如三冬雪，须似九秋霜，跟真人一样，就差眨巴眼睛了。那老头是谁呀？太极丁，那是于建平的老师啊，也是他的老岳父啊。这一下子愣住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老人的影像怎么会在这儿出现了呢？就在他一发愣这功夫，有人哈哈大笑。谁笑了？乔茂在房檐那儿蹲着呢。于老镖头献丑啦，腾的一下，说完了他由打上边跳起来，一大活人由打房上蹦起来，那脚一落地一点动静没有，就像从空中扔下了四两棉花似的，于是轻功到什么份上了，手里拿了一件东西，正好是桌子上放着的那假镖旗。哎呦，这一下子于建平就愣了，他那个最小的那弟子啊江少杰傻了眼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变戏法吧，这是怎么变过去的呢？这是，你这也太快了。这时候就打跨院角门那儿，胡孟刚过来了。哈哈哈哈，算了算了大哥，这算是弟兄多年没见啊，打这么一个小离戏，乔贤弟，二哥赶快把那旗子还给咱大哥，天也不早了，眼看天就要亮了，这咱们这个玩笑啊也得适可而止，我们兄弟告辞了，旗子不借了，大哥您别为难，小弟我呀想得不够周到，这事是不应该来给您添这个麻烦添这个乱，您呢还继续纳享您的清福，我呢回去把镖局子收拾收拾，能保这趟镖我就保，不能保我就把它辞掉就算了，正像大哥你说的，我把家呀往这儿这么一接，一宅分两院，这房子我挑着住，我就来给您作伴来了啊！吩咐人赶快在外面备好马，小弟不才，干我辞了，抱拳平手要走啊！于建平赶上前来，一把拉住了胡孟康，二弟，别再置气了，余生不才，我后悔了，话说的太冷了，伤了二弟弟的心，正好乔镖师啊这么一呛我的火，话赶话开了这么个玩笑，不过

上下打量了打量乔茂，真了不起呀、啊！请问小贤弟，哎呀，这我可不敢当。我怎么敢跟您呼兄唤弟？就得这样。怎么跟我二弟是朋友吗？来来来，无赖无赖，到屋里把茶水摆上来。那既然把东西拿走了，我也得请教请教，你怎么拿去的？怎么回事会在那影壁上出现了影像了呢？乔茂一笑，哎，这一点啊，雕虫小技，不足一论。不瞒您说，打赌之后一连三个晚上，我是睡了三个晚上的觉。我知道不能这么轻易就从这儿把这真标旗也好，假标旗也好，就拿出去。哎，在第三天的时候，白天呢吃着饭，我就问我二哥胡孟康，您见过老前辈太极丁没有？他说他见过，就给我呀说了说这个形象。哎，简单这么一说，我就啊有这么点影子梦。怎么办呢？就在您的影壁上，我用这白土子画了这么一个人。画完了之后，这人的这个五官呐、啊，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啊，用那白了疙瘩粘的。粘好了之后，我啪的一下撒上浓稠艳硝，我把它这么一点，你谁也得吃一惊啊！怎么这怎么回事？这影像会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您一丢眼神的时候，我就在您这天窗上就把这东西取走了。这在我们江湖中，就我们这个门上的人知道，此计不才，叫假象换真人。我得把你从屋里召出去，那一火流光法，假象换真人吧。你老人家呀是正直正派的一位大人物，不太明白这些雕虫小技，这实际不算回事儿啊。哎呦，徐建平一听，可了不得，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啊！哎，好好好，你帮了你二哥的大忙了，得了，我认输了，这旗子我算借了。吩咐人赶快擦脸漱口喝茶，吃完了早点赶快干嘛？把伏羲堂啊打开，请标旗。哎呦，说完了，于建平走了，他妈换衣服去了。工夫不大，再看他那弟子啊，把长袍大褂全都穿上了。胡孟康跟着于建平来到后院，后院有三间平房，上边有一块匾额。哦，这块匾额写着几个大字：伏羲堂。什么意思没明白，等门打开进来这么一看明白了。这屋子里很简单，周围有几把椅子，铺着几个铺团在地上，迎面桌案，正面墙上供的是伏羲氏，就是画八卦那位。伏羲画八卦呀，那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到了这个周文王演周易，周文王啊就是被那殷纣王给困在羑里七年的那位。这羑里在哪儿啊？就在这个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的北边那故址。就在那会儿啊给软禁了七年。这七年但是人家没在那会儿虚度光阴，演算了周易。周文王演算周易呢，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开端。哎，伏羲氏画了八卦是文字雏形，那周文王演算周易那是文化的开端。这个八卦，八卦可了不得呀，实际呀那是一门大学问呐。就这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哎，阴阳八卦吗？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修生伤度经此井开。那前三连坤路断离中虚坎中板，对上缺巽下断震阳于艮复案。那数学，不是这个有那么一篇文章吗？说介绍。

0: 过世界上有一位大数学家，演算这个数学，算来算去算不下去了，他就到中国这儿来访问来了。到中国来了之后，就发现了中国这八卦，他一看这个了不得，结果呢，他用这个八卦，愣把他那个这个难题儿给他破译了，给他解开了，一下动开茅塞，这就把他演算下来了，成为一个很驰名的数学家了。你中国这八卦这了得吗？周易啊，易经啊，那不六经之首啊。你甭管呢，这个诗书礼乐春秋，你得把易经搁在前边，那绝对是好东西。不过后来呢，这个有人把它神乎其神了，拿它去点什么算命啊、卖钱呐、这个等等，这就不太好了。这个伏羲氏那还是真了不起，中间供的就是伏羲呀，桌案上呢，青炉蜡签还有好多贡品，可屋里头土星不见，感情这个伏羲堂每天都有专人来打扫。就在这香炉的后边啊，横着一把宝剑，那就是于建平用的那口剑。宝剑的前面是金钱镖的镖囊，在旁边插着八杆旗子，那就是金钱镖旗。等进来之后，大家都非常的严肃，乔茂也有点傻了。乔茂一看就这样啊，他本来挺好开玩笑的，下去不敢言语了。程月过去把这整蛊的香捻开，把香点着，这时候把那蜡已经点好了，把点着的香递到老师于建平的手里。于建平接香在手，上前把香上上退下来，是大礼，好三拜九叩啊。是大礼，跪在那儿不起来，还得说几句，我为什么要动用这标旗。是我二弟胡文刚有点为难的事情来借这标旗，多年的朋友兄弟的情谊，我不能回绝我家二弟。当初弟子啊曾经焚香明过誓，即便就应了誓，今天也应该把这杆标旗借于我家贤弟胡孟刚。胡孟刚站在旁边，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不难为人吗？这不是，你说这事儿闹的，把他想的太简单了。这，我要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来借。你这怎么办？现在说带着乔茂走不借了，那你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你们拿人打岔吗？你说借这也太难过了，自己也好，合计来合计去，撩衣裳他也跪下了。乔茂一看，我也别这儿站着了，我也跪下了。行完礼之后，把标旗请下一看来，唰一下把外边的旗罩撤掉了，慢慢的把这标旗舒展开。呵，这么一看呢，宝蓝色标旗呀，红飞火焰，上绣十二颗金钱，一把宝剑，在阵当中有一碗口大的一个鱼字，那真是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团花，好漂亮的旗子。等于建平把这标旗展开了，胡孟刚过来伸手要接起来，于建平一摆手，二弟，你恕愚兄无礼呀，怎么我不能把这旗子交给你呀？程月何在？程月啪一下一撩衣襟，扑通一下跪在老师跟前了。于建平瞅了瞅自己弟子，看了看这杆标旗，你也知道这杆旗子的分量，现在我要把这旗子交给你，用你来保护他，跟你二叔一起下山走这趟镖。不管怎么样，遇上什么样的周折，你也应该把这杆旗是请回云台山。如果旗子请不回来，程月，你就不要再来
1: 剑为师。
0: 哎呀，程月赶忙磕头施礼，胡孟刚在旁边啊，太难过了，心说你说这是何苦的，把人爷们给挤得成这样，你说这叫什么朋友啊，这叫这假装大哥我不见了。我小梦在旁边拉他一把，你这时候说话不是时候啊，他得这样。程月施完礼之后，把这杆镖旗接过来了，把它重新卷好，他再把它罩上。于建平吩咐人把这个门关上，还把它锁好，然后兄弟二人到前面来。贤弟呀，镖旗我请出来了，但愿得一路上是平安无事啊！等你这趟镖保完回来之后，你我弟兄再好好的续缠。你今天在这儿待一天休息休息，明天再退一步。胡孟刚摆摆手：“我还休息呀、啊，我净休息了。这三天呢，我心里都着了火了，说什么也不行了，我得跟您告辞了，吩咐人外面备马。”啊，贤侄，你就得跟我辛苦一趟了。程月点点头，我去换换衣服，工分不大。程月打外边回来了，衣服换完了。胡孟刚上下一打，这小伙子是真漂亮，真是剑门出虎子，强将手下不弱兵啊。难怪是于建平的学生。呵，看程月七尺高的身躯，生的是扇子面的身子骨啊，呵，双肩暴龙，小伙子。青绸裤管大褂，青缎的薄底靴子，大直筒白龙针判狮子判，白丝线丝缎大带，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把镖旗往身后边这么一背，浑身上下是寸铁没带。胡孟刚一看这不行，怎么你得有点防身武器呀、啊？那贤侄跟我这儿去走镖，咱不是去呀、啊，逛花园去，你得带件兵器。程月笑了，二叔，我带着兵器呢。啊，是吗？在哪儿呢？啊，您请看，他砰的一下往腰里拍，砰，一下抖出来，感情是软兵器，你这鹿筋腾蛇棒。嗨，吴孟刚一看，瞧我这泄露的，怎么还给人提这型？人哪能不带兵器呢？贤侄，这我多余了。哎呀，二叔您太客气了。把藤蛇棒系好了，站到师傅的跟前，干什么？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嘱咐？哎，于建平轻轻叹口气，话说的太多了。怎么你也老大不小了，四十岁的人了，我还紧着嘱咐你什么的？一定要听你二叔的话，知道不知道？你这次去了，你就是一个小小的镖师。哎，不能啊。这个老大自居，要谦虚和蔼，对谁都要尊敬，特别是镖局里其他镖师，绝不准慢待。弟子记住了。我不知道该骑哪匹马，就骑我那匹坐骑吧，追风白美军。呵，这才蹄跳跑好，这马可了不得了，好长时间也没骑它了，上马吧。亲自啊，于建平亲自送到大门外，瞅着他们上马走啊。程月把鞭子接过来，给老师施了一礼，告诉几个弟弟好好照顾老师啊。我呀，多则20天，少则10几日，我就翻回来了，也去各有其程，回来咱们再见。他接鞭子在手里，啪一下左手一搂这个门锁，脚尖这么一扔，等一飞身唰一下上了马了。刚骑的马上可了得，怎么不知道这马怎么回事？叫啊！马一拉上，咵，一下子油打马上，把程月给遮下来。那就程月换别人，咵嚓一下就摔在那了。人家腰里头腰里扒的一下，一个绕子翻身，腾，想站那，脚下一滑，扑通一下，左腿跪在地上，身背后的旗子唰掉地下了。于建平倒退两步，暗自吸口冷气，怎么这怎么搞的？这是一上马摔下来，此为不祥之兆，这杆镖旗今天从云台山出去，再想回来呀、啊。

0: 赤壁登天。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儿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3: 没错，
4: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3: 没错，
4: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3: 没有这味儿的啊，
4: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3: 哎呦，
4: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3: 对呀，
4: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3: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4: 是不是
3: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4: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3: 对
4: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别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3: 没错。
4: 但是今天我是四斤一个套组，四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了。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就199元。
3: 199元。
4: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四斤。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3: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
4: 当然
3: 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4: 送给大家。哎呦。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四斤的红肠。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

0: 百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啊，都可以，很方便。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说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会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要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呢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
1: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也是送给大家一份，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
0: 嗯，
1: 团购价199元四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
1: 嗯，
0: 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
1: 哦。嗯，
0: 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
1: 哎、
0: 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1斤鹅肝肠自己的在他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我们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
1: 嗯、
0: 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9块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呗。
1: 哎、对，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
0: 对、啊、
1: 还有一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送你一斤、
0: 嗯、
1: 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
1: 哎、
0: 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两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
0: 嗯、
1: 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胡孟刚借旗下山，甭管是偷的也罢。

谢铁吧，总算呢这趟没白来，达到目的了。你还别说，还幸亏把这位乔镖师给带来了，不然的话这老哥俩非僵了不可，连个台阶都没有了。人家于建平啊想得很周到，旗子你可以拿走，但是我大弟子程越得跟了去，一个呢给你帮个忙，其二呢就是保护这面旗子。哎，等他呀、啊、这个把这镖随你一道送到地方之后，再把这旗子给我拿回来，这无可非议呀、啊、可是一上马出事儿了，这马不知道出什么毛病了。其实这匹追风白尾驹呀、啊、那是于建平最心爱的一匹马。哎，虽然自己金盆洗手了，这马呀也没舍得送给朋友，哎，更谈不到把它卖掉，一直呢就把它牵回到龙门庄来，在这养着它。我不是退隐了吗？让我这匹坐骑也养老了，这回把这马牵出来，可能多日不骑了有关系。呱，这一下子程越有马声摔下来，就怪不好意思的呀。程越呢和于建平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老师怎么想的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建平心里很不痛快，他过了一把啪下子把交环裸住了，这右掌啊就往这马鞍桥绳这么一放，然后他回过头来叫程越：“于军，上马！”哎呦，程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老师给他牵马坠镫，那怎么得了啊？我怎么敢当啊？这他往后退了两步，于老镖头把脸色沉下来，岂有此理，这耽误功夫，快上马呀。哦，程越明白了，怎么这马四蹄牢扎不动？原来啊师傅用功夫已经把这马给降住了，动也动不了，这么大力气，这么大力气，您没瞧那火焰甲拽那汽车吗？那汽车屋下子都发动了，梆一下，这一把手下去抓住这车，那轱辘啊，就像旋在砂锅里一样，干打转，你动弹不了。马也这样，快上马！噌，程队一纵身上来。然后他一抖交环，哒，把鞭子往起这么一扬，哒，这马不是跑起来的，是刮风刮起来的。这一团风，呼的一下子下去了。胡孟康一看，好马呀，好脚力，大哥，小弟告辞了，贤弟，你要多多珍重得嘞，我也不说客气话了啊，等这趟买卖做回来之后，我再好好的回答仁兄，我再来重谢，求请你上马。两个人也全上了坐骑了，打马扬鞭下山了。于建平站在庄口这儿目送他们一程，看外表啊老镖师站在这儿很平静，实际呢他心里头很不痛快。感情这位于老镖师啊很讲究这些事儿，怎么这事儿怎么闹的呢？这是啊，一出门这把大弟子用马上摔下来，还不如不骑这匹坐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前景未卜啊，怎么这镖骑下山了？于建平心里暗想，还能不能再回来呀、啊、那可就得两说着了。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默默中他在想啊，二弟呀、啊、孟刚，你真是给我找麻烦呐、啊。你摆手带着几个弟子与老镖头回庄，这几位就下来了。

土也不用打尖，也不用住店休息了。哎，马的脚力也快，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远远的呀就望见海州城了。程越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哟，怎么了？胡老镖头啊，加那位乔镖师啊，连影还没有呢，不知道给甩出去有多远。这脚力这么厉害，自己这马太快了啊，真是急如风，快如电呐、啊，就像打伞一样，唰的一下，一眨眼的功夫，把他们给落得没影了。怎么办呢？哎，行了，自己先进城吧。到过海州，也去过这个镇同镖局，知道在海州城内西大街路北里。哎，我只有啊，到那儿去等了，再不呢就在城门口那儿等着胡二叔。哎，就这样吧，他一撒缰绳，哗，马就到了这个南关了。南关这儿行人很多，城关嘛，过去呀、啊、好多那城池，有的那官乡啊就非常的热闹。可是到这儿他就不能啊再跑那么快了，他想把这个马收住，啊，轻轻的这么一拽这缰绳，这马呀、啊、现在好一点了。哎，跑这么一段路啊，他不像刚从庄里拉出来那么野性了。哎，程越想把这个马带住，然后呢下马找个地方歇会儿，等等后边的人，再不就慢慢的牵着马溜溜达达进城，是这么个意思。可这马刚到这个南关口这儿，就有打这个道边啊过来一人。程越眼角这么一扫，用眼睛的余光他看见了这人呢，身高在6尺开外，不太胖，年纪呢也不过40上下这么个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竹布大褂，这竹布大褂洗的呀都褪了色了，但是呢洗得很干净。哎，宝蓝色的中衣，脚下白袜，夫子履鞋，这个鞋呀打着包头，上着后脖跟，前后钉着掌，还加了两个盼带，哎，为了跟脚，可能是。这位头上呢戴着这么一顶纱帽，这纱帽是6块碗，大红帽疙瘩有那么大，还有一帽证，这帽证可怜点，帽证的纸料不错，是碧玺的，可怜在什么地方呢？半拉，那线在那儿连着，背着一哨马子。这哨马子，这个过去呀、啊、赶集呀、啊、下乡啊，哎，好多人都愿意背这个哨马子。怎么回事呢？那玩意儿装的东西多，前前后后我上下下好几个袋子，哎，这还有盼带这么一系。这位这哨马子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都鼓鼓囊囊的。但是可乐的是什么呢？哨马子上连前带后写着几个大字，前边写着是四季发财，后边四个字是多多发财。这位财迷，这位手里头啊拿着一根竹竿，不是竹竿，是马竿，这左手提着那么一个小铜锣，不是锣，这东西的名字叫暴君之，只有算命先生才打这玩意儿，打当当叫暴君之，告诉人一声算命的先生来了。这位还配着一副镜子，戴着副眼镜，这眼镜更可笑了。怎么可笑呢？左边有镜啊，右边没镜，光那框，是一位师木先生，他踏踏踏踏踏拄着这个马杆就过来。这个马杆啊就是一根竹竿，但是呢都让他给磨红了，可能拿的年头太多了，起码有个10年20年的了。实际这根杆啊就是这位

哎，马杆这么一横，整碰着这个追风白尾鞠呀、啊，这右蹄子这蹄碗上边的，那是叫蹄错，这蹄错，啪，说是无意的碰上的，也可能呢，先生是有意的，不会，怎么不会？先生是个深目人，他不会看得那么准，也是无意的，还是他啪这么一下，这么一打这蹄错，这马一溜的那么一声。怎么回事？马受不了了，马的这右腿啊，这前面右腿抽筋了，他唰啦这么一声，哐，这叫打前使，咣的这么一下，这马一歪歪。怎么回事？下象棋合适了，卧草马卧那儿了，呜的这么一下，哎哎，程越完全出乎意料。他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实际他还是在躲这位先生，还怕把先生给碰了，那多不合适啊！啊，这是一位残疾人，哎，对残疾人都必须呀、啊，尊重、尊敬，给方便，哎，这是骑马的道德与常识。所以程越呢，还怕把先生碰着，他想有马绳跳下来。不至于吧，一带马过去就完了。可这马这一打前翅，呱的一下，他从这马上折下来，你瞧瞧，程越差点乐，乐什么？我这怎么了？这是姐出门就不顺当，庄口一上，啪一下，马一拿庄，我掉下来了，那有情可原，因为这马多日不骑了，今儿个走的这儿，到了这海州南关了，你瞧。马的前世，这一摘位，啪！有一次挨摔的经验，如果说程越再摔一下子，那他这几十年功就白练了，哎，也对不起啊，他老师的那门楣了。怎么回事呢？这回算没摔着，他啪一下把蹄往上这么一提，用了一个沙滩落雁，去。一俯身还算可以，哎，没从马上滚下来，算站住，这么一摘歪这个尖儿，嗯，哎呀，他习惯了下意识的动作，摸了一下这身后这标旗，不摸这标旗还好点儿，怎么了？用手这么一摸呀，嗯嗯，惊一下子，当时我眼睛瞪起来，怎么回事？这蹄子怎么样？背着呢，哎，就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呀。而且这时候众目睽睽呀，过往行人很多，有好多人都看见这场面了。哎呦呦，好些人替程越担心，有的呢倒没太理会，怎么一瞧程越那个穿戴打扮，瞧那个精神头，一定啊是一位有功夫的人。看得出来，那他摔不着，可就这一翻身这功夫，哎，一愣，那算命先生一笑，哈哈哈哈，哎呀，是不是丢东西了啊？快快快！怎么一回身就把这标旗递给程越了？哟，程越一愣，怎么？这怎么回事？是他给我拔掉的，还是我掉在地上他拾起来了？嗯，他想说什么？那先生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告诉程越：哎呀，这东西可金贵呀，你可得把它拿好哦。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当，敲了一下那暴君之，几步走到人流当中去，程越拿着这旗子站在这儿，嗯，自己长出一口气，怎么回事？哼，这个先生，我看你就是个失目人。

0: 要是别人的话，我非把你揪回来不可。怎么？我问你怎么回事？这旗子你给我拔掉的吗？哎，程约心想，拔掉就这么快吗？就见马生这么一歪身的功夫，这旗子就没了。这怎么回事？他刚才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提醒我，是点破我。程约站这愣了。就在这时候，后边胡老镖头过来了，乔镖师也追上来了，把乔茂给累的满头大汗的。他这马不怎么样，这个胡孟刚早就想啊，把这马给他换换。哎，他对这马还挺有感情。这马一般呢，跑不过别的这个坐骑，那还不说，这马颠的还厉害。哎，他骑惯了，他说这挺好，有时候吃饱了喝足，骑着转转还消化神呢。好，今儿可受了罪了，颠了他一身汗呐、啊。哎呀，胡孟刚一看，程越在这站着，这干什么呢？这是，把马勒住，下马了。贤侄，你站这干什么的啊？哦，程越微微一笑，赶忙把镖旗背起来了。方才这场面呢，没说，没好意思说。程越很有深沉，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儿等等您呐、啊，你看我这马呀，跑得太快了，好脚力，好脚力呀、啊！哎，我可知道啊，这匹马的来历。哎，当初啊，你老师骑着它，哎，那可真是了不起呀、啊！有功夫我再给你学说吧。得得得，好，那咱们进城吧，进城吧，一块儿就奔城里来了，奔着西大街。哎，走到镖局门口，哐！程越举目这么一看，到了。这镇同镖局很气魄，那当然。好家伙，黑油漆广帘大门，大门的门灯啊，门分左右，两边有懒凳，坐着二十几个伙计，一个个都精神百倍，生的都是体格特别壮。那当然呢，不仅。这个挑六挑，选六选，而且练的也都棒，一个个往那一站的，脖子肉都翻着，赤子肉都横着，胳膊都四棱子的，撇着大嘴，高派头，一看上面一块大匾，蓝地金字，笔走龙蛇，是镇通镖局，大镖旗在旁边是迎风招展，砰砰砰砰砰砰，有人老远就看见，哎呦我上，老镖头回来了，哗啦一下，这些人全站起来，就在这时，程越眼神这么一亮，他一眼看见，看路边那站敌人，正是那位古墓先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3: 有趣，
0: 有料，
1: 正能量，
0: 一起来听小白说。
3: 准备好了吗？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网上一个话题超火，咱打工人看完直呼太真实。为什么现在打工人说话

职场，这话术简直统一到离谱，张口就是这个 project 赶紧推进，别耽误了 deadline， 下班前把方案发给我，有问题随时 call 我。日常聊工作全是 KPI OKR Bug Demo Brief， 一句话里不带几个英文词儿，好像都没法好好上班了。很多人吐槽这是装洋气显高级，其实啊，咱真冤枉打工人了，根本不是刻意显摆，大多职场习惯使然而已。有些专业词翻译过来啰嗦又别扭，说英文省事儿又精准，天天泡在工作群开会对接流程里耳濡目染，说着说

场氛围感，看似很专业，实则背地里全是加班的辛酸，装着装着自己都习惯了。说白了呀，这个中英文夹杂不是爱显摆，不是崇洋媚外，只是打工人的职场语言习惯，是快节奏工作里的偷懒式表达。

0: 最舒心。职场用语舒服易懂就好，愿所有打工人少点内卷，多点轻松，打工顺利，天天开心。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仙，什么又是佛吗？还有妖魔鬼怪精有什么区别？今天一口气带你搞懂。有人认为，一个人只要多做好事，并按照一定的方法修炼，就可能长生不老，拥有法力，也就是成了仙。如果这个仙还恰好拿到了天庭的 offer， 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么他就成了神。神其实象征着天道秩序。如果这个人死了，他的魂就会变成鬼。鬼一般在阴间活动，但如果有执念，也会赖在人间，变成厉鬼。古人还有人想到了动物、植物，甚至物品。他们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有灵性的，只要努力修炼，其实都可以成仙，只不过道路比较曲折。比如，他首先要活得足够久，吸收足够多的日月精华，这样才能够开智。这时，他就成了精。如果他多行善事，按照正确的方法努力修行，还是有可能成仙的，只不过概率比较低。大多数的精最终都会逐渐黑化，干起损人利己的事儿，比如吃人、抢人东西的。这时他就成了妖。妖和精有可能长得像人，也有可能长得很奇怪。当他长得很奇怪，让人一看就感觉好怕怕时，这时也可以称他为怪。简单说，这三个字其实是形容三个不同维度的字，互相没啥冲突，所以常被连在一起用。
3: 那魔是啥呀？不是还有妖魔一词吗？
2: 其实魔和佛都是从佛教传过来的。佛的本意是觉悟者，只要你觉悟了就能成佛，跟法力、长生不老啥的没关系。魔则是阻止你觉悟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你的欲望，也有可能是外在的东西。后来演变成跟一切正道事物对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魔，是绝对邪恶的存在。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人与人的相处离不开情绪的流动，一次倾听，一句安慰，都是情绪的传递与滋养，也是维系一段关系柔软的纽带。我们时常渴望得到他人的情绪滋养，希望有人能接住我们的脆弱，化解我们的焦虑，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就像一个装满温水的杯子。如果一味想着汲取暖意，却从不回头添水，再热的水也会慢慢变凉，再深的感情也会一点点耗尽。再温柔的人，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超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如果。

未索取，不懂回馈，再包容的人也会失望，再深厚的情也会淡去。

0: 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事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与您我们再度通过空中电波相会在您的家中，共同关注气血健康，人健康，共同交流我们通过这个补益气血是怎样追求到健康的。咱们这里呢是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今天我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一清二补疗法。那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主要指的是曲浊胶囊进入人体后发挥清血浊降血脂这样的作用。二补呢，那指的就是气血双补，补气补血，气血同时双补，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对既定的疾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你先清啊。这个清是清理的清，清理什么呢？清理血浊呀。曲浊胶囊就是从血液入手，清除血液垃圾，清理血管，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供氧。曲浊顾名思义就是驱除血浊，这个浊三点水过来一个虫字。什么是血浊呢？污泥浊水的浊。血浊就是我们血管中多余的过高的血脂，过高的血粘、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指血液垃圾，还有过高的氧自由基。我们中医呢把这些通通称为血浊。血浊就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罪魁祸首，所以文绉绉的一个词儿叫元凶啊。那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血浊呢，简单理解就是血液太脏了，血液呢比较粘稠，容易引起高血脂症。血脂增高，临床就会出现头疼，因为脑供血不好嘛，红细胞血氧差嘛，或者有的人出现四肢麻木呀，头晕目眩呀，气促、心悸等等症状。说完了清，那我们再来说补。说到补啊，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补气补血2000年的历史了。具体到治疗心脑血管病，既要扶正又要驱邪。那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清就是驱邪，补就是扶正，对吧？所谓一清二补疗法呢，它是咱们山东华阳集团的隋英柱教授倡导咱们一清二补的疗法，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运用中医辩证法，强调清与补的珠联璧合。补是扶正，清就是驱邪。如果把人体比作房屋，那清理就好比是打扫房间，补益好比是添放家具。如果不把房间打扫干净，家具放上以后就会尘土遍布。所以说呀，通过一清二补的组合治疗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防治。气血双补是治病根的，那驱浊胶囊是治症状的，所以两者组合是标本兼治。讲了这么多呀，我们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一下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就是驱浊胶囊，清理血浊毒素垃圾，让血液干净，让

血管恢复弹性，溶栓排栓等等过程，这是益清进入人体发挥的作用。二补就是补气补血，气血同补，这个气血同补的过程，它是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啊，是综合全方位考虑的。内补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让气盈血旺，百病不生的。那我们百姓们都知道一句话，气盈血旺了，血脉也通畅了，血管也健康了，我们这个人能实现什么？那不就实现了水到万物生，血畅才能百病消吗？只有一清二补同时进行组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治疗效果。那这几天呢，接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询问气血双补丸、去浊胶囊的具体情况。那在这些电话里呢，有一类电话是非常多的，我今天就在这里重点跟朋友们讲一讲。啊，这几天呀，咨询电话里最多的就是有用户问我，啊，说我现在呀正在用气血双补丸呢，用的效果还不错，我需不需要，还有没有必要再买去浊胶囊呢？在这儿，大家注意听了，我今天就专门回答啊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在这儿要讲一下啊，气血双补丸和去浊胶囊，它们都是治什么病的，它们的治疗范围是什么，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气血双补丸大家呢都已经很熟悉了，毕竟它成功上市已经是30多年了，我们在广播当中推广气血双补丸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了，全国各地很多的老听众啊，那么长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对气血双补丸来讲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气血双补丸是补一类的纯中药、中成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研制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补气养血，气血同时双补，目的在于提高我们人体的基础健康，也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免疫力以及滋养、濡养、营养作用，它是核心基础健康。这个健康你必须得把握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中年人，通过气血双补达到气盈血旺、身体强壮啊，不容易生病，对各种老慢病啊，可以说都有很好的疗效。这是气血双补丸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基础用药，它的适用人群、适用面相对广泛，因为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就是每个人啊都摆脱不了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过程，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那甚至是多病重病缠身，因为亏气亏血重了，这是一个基础健康问题，所以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而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平和啊。刚才说了，气血双补丸平和决定的它适应人群非常广泛，适用面很广泛，气血双补丸它不伤人呐，所以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朋友他都需要都适用啊。但是我们的用户中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有些听众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情比较严重，只服用气血双补丸一种药效果来得比较慢，必定气血双补丸是补益气血类的这个基础药物，气血充盈它得有个过程啊，它不是10天半个月就能治愈大病重病慢性病啊，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治愈的，它需要滴水穿石逐渐建功，它不是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研制的啊。而去浊胶囊就不同了，这去浊胶囊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产品，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要求大家再增加一种专药专治的药品，那是很有必要的呀。
用这两个药品配合起来用，效果会更好。用气血双补丸结合去浊胶囊，我们叫它一清二补组合疗法。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加强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让血液健康，同时针对高脂血症，包括高血脂、高血粘、聚体脂、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血粘度高了，有的人啊，而且血管出现了什么呢？啊，脂质斑块。那这些问题通过去浊胶囊呀，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们就多一重保险，多一重保障啊。那至于听众朋友们问的这两种药怎么选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啊，去浊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的同时加上这个药，效果会更好嘛。啊，刚才说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呢是势在必行，补益气血，一清二补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势在必行的。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血脂血粘度呀也不高的，那当然就没有必要去吃去浊胶囊了啊，只用气血双补丸这一种药就够了。这去浊胶囊呢，它是通过驱除血浊，清除血管内壁脂质斑块，疏通血管，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来从根源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药呢必须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用的时间短了效果不明显，这个原因啊我想大家都明白。人的血管里血浊，我们说到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包括我们人体脏腑功能低下以后才会出现代谢紊乱、脂代谢紊乱，这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老慢病了。那尤其是脂质斑块啊，溶解压清除真是四个字儿，谈何容易。一般呢它需要坚持治疗2到3个月以后才会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个药呀我们也不用常年累月的吃，您治疗一段时间建议再去医院监测一下相关指标，如果血脂啊血粘全都降下来了，症状消失了，指标呢全部都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了。个别的特殊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大面积心梗发生过1-2次了啊，确诊是冠心病病人，像这类人群呢，那我们说病和病不一样，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对待，具体问题我们具体解决。去浊胶囊虽然说它的成本比较贵，但是呢现在处于特价推广期间，那和气血双补丸让你享受的是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政策，那这也是百姓的价位，良心药放心药了，老百姓都用得起的好药。好药是百姓们通过实践下的结论。说一味药好与不好很简单，一安全，第二有效果。那去浊胶囊也是这么一个药啊。好了，关于这个如意气血它解决什么问题，去浊胶囊解决什么问题，我今天再次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每天一个病我详详细细再跟大家讲。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讲一下气血双补丸和去浊胶囊的销售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华阳制药厂啊一直对大家有这么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服用我们药品的客户100%都有效果，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医药能达到100%的药效，这样的药全世界都没有，不管是中药西药都不可能。事实上气血双补丸的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多，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肯定有一部分用户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华阳制药厂坚持这个承诺，就是说万一没有效果，效果不好，把剩余的给我们拿回来，就把钱退给您，或者不管任何原因您不想用了，都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给您退药，这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
我们不能保障器械双丸和去浊胶囊100%有效果，但我们可以保障您不吃亏不上当。

0: 遭受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们一个药厂啊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诚信了。谢谢双普安气浊胶囊的全国药品的配送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负责，刷医保卡需要到药店办理。惠民堂连锁大药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批名价，我们惠民堂大药房呀为您免费送到家。我们的咨询联系电话是400-001-2085。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2: 你好，
0: 我是张老师。
2: 你是张老师哈？
0: 对，是我。
2: 嗯。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问题挺多的，反正
0: 挺多的，咱一个一个说。
2: 和你说一声，我在耳朵背，就是说话，反正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嗯，反正原谅些哈。我耳朵
0: 不客气，
2: 有时候说快了，说两句话我也有点听不明白。
0: 嗯，
2: 我首先我什么呢？我就是听你讲课也没听几天，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头两天就是偶尔的听着微机，听着你讲那个和这个提鞋上不完，我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想了解了解，看我这个病咋那么能治，我是那么想的哈。你别见怪，我说错了你别见怪，
0: 没事，您说
2: 我怎么说。我一起做病，病挺多的，主要是那个这个三级高血压，就是波动性挺大的，就是有不点事儿，就那个血压次次上，那都是170-180，有时候都200，他就是那么样，但是你要是走点道了，还是有点动，就是上。这个动脉硬化也挺厉害的，这个后脑勺老疼，
0: 后脑勺
2: 的半后脑勺的半块啊，这次住院检查就是说像密密麻麻，就像那后头酱一样，就是腿又堵的，病挺多的。这个心脏这块呢，就是早搏，被住院住那个背心结核，就是。是140-120，这是室内室外的都是早搏，有时候透停，反正现在能好点，稳定一点，反正也什么的，主要就是这个脑子啊，身体毛病挺多的，我有脑白质，那有17-18年吧，有脑白质。还有脑萎，去年开始也有那个脑萎缩，
0: 对，
2: 还有神经末梢炎，就是各场都是
0: 末梢神经炎，
2: 手脚都是凉的，腿，脚到现在都穿好穿袜子，穿的衬裤，还说多了也什么东西，
0: 对。
2: 这现在这肾脏也挺厉害的，肾脏就是有囊肿，两个肾脏都有囊肿，
0: 双肾脏有囊肿，
2: 就是还有腰突，腰一天都喝汤，大小便反正也便不出来，睡觉也不好，反正那是病吧，还病，我也没停治。一直在治这些病，
0: 对，
2: 哎呀，张老师，
0: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2: 我85。
0: 首先在这儿，我祝福您健康长寿啊！我们从头到脚一身病，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话：人亏气亏血重了，气血阴阳严重失衡失和了，给我们带来的，它必然是多病缠身的局面。通过补益气血对你的身体呢，首先是一个大基础。另外我想问啊，您除了高血压以外

0: 血脂、血粘、血糖正常不正常？
1: 那一个每天都是病，不正常。到现在，现在这个
0: 有问题，
1: 有点脾气，现在还有最近在社区里做了一个体检。这是个肾脏有问题，挺大的。肾脏有炎症，
0: 对，
1: 尿的成它泡沫，挺多的。
0: 尿
1: 这个不是，就是一朝一夕的，就是多少年了。就是有泡沫表姐啊，她有时见那个尿都是搞了米的色，那混乱色。但是还有过尿过血的。这个肾脏啊，就是原来就是就在那个特殊情况以前呢，那一年都住好几次院。
0: 就是都
1: 没有用，打打那个扩血管那个什么，这个那个吃药都没有用。就是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收音机的药也没少吃。
0: 完
1: 了我就现在，哎呀，我看你讲挺好，先问问你，让我看一看。我就这么想法吧，是有点乱投医呗。我看你讲的提前算不完，它是一般的药，我也挺感兴趣的。我现在麻烦的那个赵老师，
0: 您听我说啊，像您这个情况，尤其你看从头到脚一身问题，肾脏不仅有两个囊肿，双肾都有，并且的话呢，由于肾脏的问题会引起激素代谢水平的变化，导致血压波动、心率异常。另外呢，小便的话泡沫多如果清亮就不要紧，如果泡沫多浑浊，这个泡沫很长时间它不消，这就说明里边有蛋白尿了，而且经常性的还尿过血，而且小便中有潜血，这说明有炎症，你说的是对的。那综合这些情况呢，第一步我的建议啊，是什么来送服气血双补，你注意记，双补丸呢早晚各一袋，用玉米须水来送服，一天呢就抓上一把，不要太大的一把，就是普通的随意抓一把啊，洗净给它煮成水，用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因为玉米须的话呢，它是寒性的，所以呢加上一片姜，不要多，铜钱大一片姜就够了，就等于是增强玉米须温性的一面，这样对你身体的话既有对胃好，同时呢利尿，而且这个刚才说的玉米须对你肾脏好，对你血压稳定也有益，对胰腺功能它是有益的，它送服气血双补，那促进双补丸发挥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一步。等用完一个月以后，组合驱浊胶囊一块用，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0: 啊，这点你注意，驱浊胶囊发挥的作用是清理血管，让你血管恢复自然弹性啊，没有动脉硬化粥样斑块。那么通过这个调制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好不好？
1: 啊，好，你说的怎么？
0: 因为您现在是综合问题太多了，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病研制的，但是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气血双补通过12味的纯中药，都是来自原产地的道地药材，经过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提炼，提取的都是精华。我们在进行保肝护肾这两点你注意，保肝护肾这个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气血双补，五脏同调，还兼顾你的脾胃，所以你在服用以后呢，渐渐的出现疗效。他有的老百姓总结得好，说怎么不管都不管，一管全管了，他啥意思？他这半年之前他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感觉身上轻松了，半年以后各项指标他检查正常了，这就是一个慢性病治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那急功近利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吧老人家？如果说您各项指标明显不正常，这一类朋友用咱们这套阻隔见效比较明显。这个的话呢，咱们也有无风险购药，吃了有用继续吃，吃了你不想用了给你退啊，咱们这个都是很人性化的啊，一切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觉和自愿啊。

0: 刘总好，保重身体，再见。
1: 谢谢啊，
0: 也祝福您健康长寿，85岁高龄了也不容易。那么我们目标，很多老年朋友说，过去呢说人过80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是90都不稀奇，关键是要正确的保护自己啊。
1: 对，这啥？
0: 好，再见。
1: 好啊，再见。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跟你请教几个事儿吧。
0: 您不客气，您讲。
3: 那个气血双补丸，我家里一共仨人不是？我一个老人，和我或爱人，三个人逐步吃开嘛，吃的效果都还不错。
0: 对。
3: 就是我爱人，这个去年化验也是这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个后来化验了一次呢，血糖是8。胆固醇是6.88，甘油三酯是2.67，低密度是4.67，糖化什么血清是6.8，都高嘛。包括后来医院呢，去医院看去了，人家说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呀，什么他汀啊，还是替代药。后来我不是一直吃你这个药，天天听收音机嘛。你不是说是去这叫胶囊嘛，这个对血管这个挺好的啊。
0: 对对对，
3: 我让王爷让我说咱们先吃这个药吧，吃了这个药买了20盒吧，后来我来再化验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后来化验了以后呢，哎都还降了，
0: 太好了。
3: 那个糖原来是8吧，现在是6.07，
0: 很好，
3: 多了那个0.7吧，是吧？比这个是
0: 6.1以内为正常，高于0.6个。
3: 对，高了0.6。这个中胆固醇原来化验是6.8吧，现在5.52。也降了。
0: 对。
3: 这个甘油三酯呢，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原来是2.67，现在4.68了。
0: 哦，
3: 还是
0: 这
3: 个
0: 高了。
3: 那低密度那个是原来4.67，现在是3.5，也还降了。
0: 这个降了。
3: 还有糖化血清什么什么，这个原来是6.8，现在是6.6。
0: 好，
3: 还有个尿酸，现在是418，糖是401嘛，是吧？高了一点，原来不高，就这个也高了一点。
0: 这个是他最近喝汤喝的多吗？就炖汤一下，因为炖汤炖的多，脂质东西进入摄入的多，或者吃鱼吃虾。这类的吃的多也会引起血尿酸高，它是一个嘌呤代谢的问题。还有甘酸酯高的话也与饮食结构有关系，它是不是进入某阶段以后呢运动量减少了呢？
3: 运动量是它走路它跑步少，运动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我感觉像咱们这个去胶囊，我自己感觉相当不错。这个其他都能降了，我也糖，我想想不到他糖能降了，我想他糖肯定降不了，全是糖。
0: 对，
3: 我说不行，再买上20盒，咱们再吃它2个多月、3个月，是不是效果就更好？
0: 您现在是第一个20盒才吃完？
3: 对，不到100天，80天
0: 啊，那有这样的疗效都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它是100天一个药，半年之后。它整个的脏腑功能的代谢才能逐渐的进入最佳状态，那个时候检查各项指标又有一个重新的调整，这个你不用管它，因为它在调理及调整阶段。
3: 对，我之前。

0: 它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对，如果说甘油三酯高，但它低密度脂蛋白低啊，你看它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这次检查，
1: 高密度脂蛋白不高，
0: 在多少？
1: 高密度脂蛋白，你稍稍等一下，我看看，
0: 给我看一下啊。
1: 那高密度啊，高密度它好像是这个0.2，高密度它的是0.8至1.8。它是0.92，还行了是吧？
0: 对，它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哦，对。
0: 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话呢，它低下去了，这个也很好。您这样吧，下一步的服用中，气血还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七卓你用的是多大的量？
1: 就是早中晚各5粒嘛。
0: 对，这个量不变，再坚持100天再复查，因为你现在还用了不到100天，它是2个100天以后大见效。你现在第一个100天还不到，就第一个80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了。咱别的不说，就血糖能恢复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我想你改变的真的不错，
0: 说明中气提起来，脾肾两虚好，其实双虚问题有所好转，所以它才有代谢正常的这样一个体现。它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就跟你说，小夏是早上起床没有吃药的时候，他不是吃了降压片吗？
0: 啊，
1: 早上起床以后呢，就是量的150，每次都是150。
0: 低压呢？
1: 低压正常是85呀，这是多少？
0: 正常，
1: 就这么低。
0: 对对对，
1: 这个高压狗，早上起床狗，上药可能低不低
0: 了？对，那降压药暂时不要停，不要减。
1: 暂停。还有一个张老师，气血胶囊是这我应该再买上多少盒？买上40盒，再多吃点行。
0: 这个气血胶囊，您们家里可以给他多备一点，因为他有这个病。你即使是我们现在连续用到半年以后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之后，那就持续气血双补。那么双补，我们有治病的作用，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解决的是糖尿病、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问题。它是国药，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等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回归下一步养生，因为它是 OTC 补益类的国药，所以它又有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养生服用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它意义就不同了，对吧？
1: 行了，这个效果都不错，气血双补我们家计划长期这个吃下去，对身体都不错，我们感觉都好。
0: 对，那在这儿就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好，多保重，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了。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

0: 是脑栓塞，在他发生这个意外之前，人会有哪些症状呢？哎，首先我们要说第一大症状就是晕，今天咱就重点讲讲这个晕吧。第一，冠心病呢，它是冠状动脉，专门负责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动脉血管堵了，或者是没有完全堵，血管狭窄了，但它的堵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堵塞40%了，有的堵塞60%以上了，有的甚至于堵塞达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那如果说有脱落的栓子，就脱落的斑块通过血小板聚集形成栓子，流到这个血管最窄处这么一堵，那就心梗发生了，导致大面积心肌死亡、心肌坏死，这可是要命的病。那么这也是一种血管堵，它堵的是心血管。另外呢，还有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个原因啊，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脑梗是脑血管堵了，导致我们头晕。所以刚才的话给大家讲到了脑梗呀、冠心病呀、心血管狭窄堵塞呀，啊，还有颈动脉的斑块呀，以及高血压。这些问题、这些病，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血管堵塞。血管堵塞它有哪些症状？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大症状就是晕。这个晕的话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站着跟人说话呢，忽然之间就晕一下，或者你跟别人正说话呢，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没有任何意识了，大脑一片空白。那如果这种现象呀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了4-5次，那可真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这也是我们要发生脑血栓、脑卒中的啊一个先兆。还有一种晕，就躺在床上醒来了，怎么这个房顶都在转呀？感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间。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

0: 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青城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闻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心态决定人生，你越快乐，你的运气就越好。快乐是你与世界共振的最佳频率，当你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浑身散发着愉悦的光芒，好运便会循着这束光不请自来。别把心事熬成深夜的叹息，别把执念困成解不开的心结，别总揪着过往的遗憾不放，别总预判未来的风雨。人生哪有那么多值得较真的事，心态对了，日子自然就顺了。不必事事尽善尽美，不必讨好任何人，哄自己开心才是一辈子的课题。当你学会开心，你会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身边停留着。
4: 第27集，狄仁杰和沈怀一路奔波来到了神仙镇。沈怀建议狄仁杰在神仙镇住上一个晚上，于是他们来到了神仙镇，敲门来到了一户人家，里面一位老妇人出来迎接了他们。狄仁杰和他说明了来意，说是赶路，想在此住上一个晚上。老妇人听说之后，坚决不让他们去停州。狄仁杰问：“老人家，您说停州到底怎么了？”老妇人正要开口，忽听屋内传来一声凄惨的呼嚎，紧接着呼嚎声声不绝，听上去痛苦非常。那老妇人顿时慌了手脚，扭头就往院内跑去。狄仁杰趁机一把拉开了院门，带着沈怀紧跟着也进了院子。老妇人已奔进屋内，狄仁杰和沈怀赶到屋门口，向内一望，都大惊失色。靠北的墙下一面土炕，炕上躺着一个人，惨叫声正是从此人的口中发出。老妇人一进屋就直冲向炕前，努力地想按住那个翻滚挣扎的身体，嘴里连声地唤着：“山子，小山子，你哪里难受啊？啊，你哪里难受啊？”那小山子断断续续地哼着：“娘娘，我要死了啊，救命啊，娘，我要死了。”“不，小山子，你不会死的，娘不让你死。”老妇人将小山子搂进了怀里，泣不成声。狄仁杰走到母子二人面前，仔细端详着急速喘息着的小山子，对老妇人道：“老人家，他是您的儿子吧？他得了什么病如此痛苦？老夫略通医术，可否让老夫瞧一瞧？”老妇人抬起模糊的泪眼，愣了愣，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你们怎么进来了？快走，快走啊！”狄仁杰紧锁双眉，探身就去抓小山子的手腕：“大娘，您别着急，我来给您儿子瞧瞧病。”哪知那老妇人劈手就朝狄仁杰打来，沈怀眼明手快，一把揪住了他的手，厉声喝道：“你这妇人忒不讲道理，我家大人好心给你儿子诊病，

0: 还打人。
1: 老妇人给沈怀治住，动弹不得，愣愣地看着狄仁杰给小山子诊脉，不禁泪如雨下，哀声道：
2: 没有用的，你们是好心人，可我不想害了你们呐。
1: 正说着，狄仁杰脸色铁青地放开了小山子的手腕，注视着老妇人，严肃地问：
0: 大娘，您知道您儿子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吗？这村子里还有没有人得同样的病？神仙镇上如此萧条，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病？老妇人噙着眼泪正要开口，炕上的小山子突然又翻腾呼嚎起来，两只手还撕扯着胸口的衣裳，指甲把胸口的皮肤都划出了道道血痕。狄仁杰命令道：
3: 沈怀，你把他按住，我来施针。
1: 沈怀把小山子死死地按在炕上，狄仁杰又对老妇人柔声道：
0: 大娘，我给你儿子扎上几针，可以为他减轻一些痛苦。
1: 随即便从怀里掏出了针包，全神贯注地在小山子身上扎起针来。终于小山子渐渐安静下来，瘫软在了炕上。狄仁杰又把了把他的脉，长叹了一声，从炕沿站起来。沈怀赶紧上前搀扶，狄仁杰以手抚额，稍稍地闭了闭眼睛，这才对那妇人说：
0: 大娘，他暂且能缓一缓，你随我出来院中，我想问你几句话。
1: 沈怀搀扶着狄仁杰在院中的井台边坐下，狄仁杰望着呆站在门前的老妇人，再度长叹：
0: 哎，大娘，您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妇人摇了摇头，凄然道：
2: 大老爷，您看我那小山子还能撑得过今天晚上吗？
1: 狄仁杰摇摇头，老妇人抹了一把眼泪，露出了惨不忍睹的笑容：
2: 也好，我实在看不得他再受苦了。
1: 狄仁杰面沉似水，小山子如何会染上这么厉害的瘟疫？
0: 大娘，我方才问你的那些话，你务必要从实回答。
1: 老妇人突然面露恐惧，尖声叫道：
2: 哎呀，大老爷，这病就是从亭州传过来的。
1: 亭州？狄仁杰和沈怀不约而同地叫起来。
2: 是啊。
1: 老妇人气喘吁吁地继续道：
2: 我们神仙镇离亭州城不过一天多的路程，镇里的很多男丁都给来往的客商当脚力，常来常往的挣些钱。可就是这几天突然听说亭州发生了瘟疫，非常厉害，一两天里头就有不少人染病，镇上几个从亭州刚回来的脚夫也染了病。我家小山子恰好在发瘟疫之前拉到了一趟活去亭州，结果昨天回家来就已经不行了。
1: 老妇人话说到此已经声泪俱下。
0: 原来是这样。
1: 狄仁杰沉声道：
0: 那镇里的人都去了哪里呀？
2: 亭州的瘟疫非常厉害，镇里的老人都记得十多年前的惨状，如今一看瘟疫又犯，吓得大家不敢再住下去，全都往各处逃走了。两天前连来往客商都听说了消息，走的走，散的散，老身我不能丢下小山子，就是死，我们娘俩也得死在一处。
1: 狄仁杰低下头沉默了半晌，才又抬起头温言道：
0: 家里还有烧酒吗？
2: 有一些。
1: 狄仁杰点了点头，
0: 把烧酒拿出来，这两天时常喝一些，多少能防一防。等小山子去了，你也尽快的离开此地吧。
1: 说着他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又转回头问：
0: 你方才说镇里的老人
1: 都记得十多年前的惨状，莫非这瘟疫近十年来没有放过？老妇人眼泪满面地点头道：
2: 是的，十年没犯了，我们都快忘记有这茬了，哪想到
1: 狄仁杰的马车又上路了。这次沈怀没有再说半句阻拦的话，只是一言不发地骑马跟在车旁。车队很快驶离人迹寥落的神仙镇，在月影婆娑的寂静山道上奔驰着。走了大概有半个时辰，狄仁杰突然招呼马车停下，让沈怀上车与自己同乘。沈怀十分意外，但也并无二话，叫人过来牵好自己的马匹，就进入车内，坐在了狄仁杰的对面。车帘挂起，微微颠簸的车厢内清风淡入，暗香习习。如果不是沉重如铅的心绪，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淡然的旅程啊。沈怀借着月色注目端详对面的老者，连日的焦虑和操劳让这张衰老的面容愈显灰败，但花白胡须下紧抿的嘴角又流露出摄人的坚毅和昂扬的斗志。此刻这位老人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对沈怀亲切地微笑了一下，低声道：
3: 沈怀啊，我在一周收到武重圭送来的急信，就决定立刻启程赶赴亭州，你倒是始终没有问过那信里写的是什么。
2: 大人认为有必要让卑职知道的，一定会告诉卑职，大人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卑职问了也是愉悦。
1: 狄仁杰凝神听着沈怀的回答，微扬起眉毛，意味深长地道：
3: 沈怀啊，你的确有许多地方与李元芳非常相似，但刚才这番回答又和他截然不同。
1: 沈怀诧异，狄仁杰含笑颔首：
3: 元芳对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会直截了当地向我提问，而绝不像你这般小心谨慎。当然你们两个会有这样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你们，而是在我呀，是我的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沈怀愣住了，赶紧低下头，竭力掩饰翻腾的内心。你看看吧，狄仁杰从怀里掏出书信递到沈怀的手中，沈怀仍旧埋首接过书信，匆匆读完，禁不住惊惧地抬眼直瞪向狄仁杰。只见狄仁杰面色异常凝重，一字一句地道：
3: 沈怀，你对武重圭的说法怎么看？
1: 这……沈怀犹豫片刻，还是坚决地道：
3: 大人，
1: 说元芳兄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出投敌叛国的行径，这也太荒谬了。
3: 大人，沈怀死也不信。
1: 哦，
3: 说说你的理由。
1: 沈怀又迟疑了，想了想才道：
3: 大人，沈怀认为元芳兄是个大义凛然的人，他断不会因为儿女情长而丧失原则的。
1: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狄仁杰低声重复着，目光中有一种罕见的迷离和凄怆。良久，他才苦笑着叹道：
3: 沈怀啊，自古有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
1: 沈怀大惊失色，脱口而出道：
2: 大人，您难道您也怀疑元芳兄？
1: 狄仁杰摇了摇头，淡淡的道： 我怎么会怀疑元芳？

当然不是，只是武重归的这封书信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元芳的处境有多么的凶险，他一定在经受着非同寻常的煎熬。沈怀沉默半晌，才字斟句酌地道：“大人，您不也在经受着非同寻常的煎熬吗？其实，沈怀倒觉得，正因为有您，元芳兄不论面对何种状况，他的心里一定是很有底气的。”狄仁杰的眼中流光一闪，勉强地笑道：“沈怀啊，你还挺会安慰人。”他拍了拍沈怀的手背，又轻声道：“为国为民，不论承受多么巨大的考验，做出怎样的牺牲，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本分，这不算什么。只是人老多情，心里终究还是会舍不得。就像刚才看到那对母子，我也会忍不住地想，假如把小山子换成景辉或者是元芳，恐怕我未必会比那老妇人镇定。”狄仁杰的声音低哑下去，沈怀只觉得眼中一阵温热，冲动地道：“大人，不会的，我们明天正午前就能赶到亭州了，您一定要放宽心。”马蹄嘚嘚，犹如急促凌乱的心跳，沈怀犹豫再三，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为狄仁杰整整背后的靠垫，沈怀竭力用平静的语调说：“大人，您睡一会儿吧，等到了亭州城外，卑职就叫醒您。”正午的夏日明亮而热烈，把狄仁杰脸上纵横的皱纹照得纤毫毕现。狄仁杰从沉睡中猛然惊醒，刚睁开眼睛，正好看见沈怀向他探过身来，小声地唤着：“大人，咱们到了。”亭州城的东大门，巍峨的城楼之上，日光耀眼，守卫的亮银铠甲和刀锋剑刃的光芒汇聚在一处，乍望上去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明晃晃的一片在城头上闪耀。城门紧闭，沈怀搀扶着狄仁杰下车缓行，周遭的旷野上也是一片的肃穆，和神仙镇的情形十分相似，明净的夏日绿意扑面而来，天高地阔的塞外胜景中却不见半点人声。离城略近些，护城河的臭气弥漫在空气中，缠绕于鼻翼间，令人十分不快。狄仁杰凝目于护城河水上的斑斑油迹，眉头越锁越紧。沈怀压低声音问：“大人，有什么古怪吗？”狄仁杰冷然道：“看样子那妇人所言非虚啊，陇右战事已定，大白天的却紧闭东城门，周围也看不到一个要入城的百姓，这亭州城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啊。还有这护城河的腥臭也非比寻常，似乎不是一般的河道淤塞所致。”狄仁杰话音未落，城头上响起问话声：“城下可是狄阁老的车队？”沈怀跨前一步抱拳道：“正是狄阁老的车队，烦请速开城门。”“哦，请狄阁老稍等。”时候不大，城门果然缓缓开启，从城内跑出一队人马，跑在最前面的人身披一件黑色的大斗篷，在檐下之中显得尤其怪异。那个人率队直冲到狄仁杰和沈怀的跟前，略一犹豫，还是翻身落马，对狄仁杰拱了拱手，趾高气扬地道：“阁老，别来无恙啊。”狄仁杰上下打量着对方，一边回礼，一边语带戏谑地道：“吴大人，多日不见，看来这趟差事办得很辛苦。”

0: 此炎热的酷暑中还包裹得这么严实，莫非是有疾？武重贵的脸上青红交替，满面油汗，也不知道是热还是尴尬，总之看上去实在狼狈得很，嘴里还在含糊其辞。没事儿，本官甚为日晒，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哦，狄仁杰露出诧异的表情，既然如此，吴大人何必亲自跑出城门来迎接，岂不是让老夫深感不安吗？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了没事就没事儿。武重圭突然极不耐烦地冲口而出，随即一声冷笑道：狄阁老，汀州城这里让你不安的事情多着呢，你就不用再替我操心了。狄仁杰目光一凛，神色也即便肃穆，严正地道：武大人，老夫一路行来的确是一天比一天更觉不安，那么你我也用不着再浪费时间寒暄了。吴大人，老夫即刻随你进汀州城，我们好好谈谈。武重圭眼珠乱转，却站着不动。狄仁杰面沉似水，望定他道：吴大人，怎么了？走啊。武重圭咬咬牙，总算是下定了决心，强自扬声道：狄阁老，本钦差自奉皇命，查查瀚海军私自调动一案，从益州到汀州，如今已令案件真相大白。具体的案情嘛，想必狄阁老已经收到了本钦差的书信，我就不必在此一一赘述了。如今首犯李元芳虽在逃，他的同谋突骑师贼寇首领乌之乐慑于我大周威势，已经在沙陀契东沿缴械投降，这个案子嘛，就算尘埃落定了。本钦差这就要去向圣上交差去了。本来狄阁老你完全没有必要再赶到汀州来，不过既然来了，这善后的事宜嘛，恰好也是你安抚使的职责所在，本钦差这就把汀州交给你了。狄仁杰听得双眉一耸，死死盯住武重圭问：本阁没有听错吧？武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要走？武重圭咽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点头道：没错，本钦差与狄阁老见过面就走。狄阁老有什么异议吗？狄仁杰缓缓地摇头：钦差大人要走，本阁无意阻拦，只是武大人就不怕本阁进了汀州城，把你断过的案子再翻个底朝天？你！武重圭面红耳赤，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片刻才又冷笑道：狄阁老，本钦差知道你的心腹爱将成了叛匪，你心里头过不去，可是我告诉你狄大人，李元芳之罪行昭昭，就算你狄大人再怎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于事无补的。本钦差还想奉劝狄大人一句，如今连狄三公子都与乌之乐等人家缠不清，狄大人您还是好好的扫一扫自家门前雪，少管别人的瓦上霜了。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

0: 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2: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玩意儿，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猴
1: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2: 纯鱼在里
1: 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2: 对，五香味好。
1: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哎，对。
1: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2: 你可以自己再放点儿。
1: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2: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2: 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2: 这太放心了。
1: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2: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1: 的。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2: 你说的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成的事儿，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1: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2: 更是合适。
1: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2: 整30罐的一个套组
1: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2: 你没说错，
1: 我没有说错。199
2: 带来的是30罐。
1: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

0: 块呀，
1: 咱这还没到呢，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九块九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六块六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六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也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啊、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是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第28集。狄仁杰和武怀赶到了亭州城，见到了钦差大人武重圭。他和武重圭说起了亭州的变化，武重圭劝他还是好好扫一扫自家门前雪，少管别人的瓦上霜。狄仁杰哼了一声，大声呵斥道，既然武大人要走，那就不要在此地盘桓了，只怕……他顿了顿，直视着张口结舌的武重圭，走得迟了，这亭州城的瘟疫就要如影随形了。武重圭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慌慌张张地转身上马。狄仁杰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当马蹄声响起时，才背对着武重圭远去的方向扬声道，武大人走好，不送。武重圭愤愤地哼了一声，带着钦差卫队扬鞭而去。沈怀见武重圭一行走远，急忙问狄大人，大人，钦差真的走了？狄仁杰冷笑，呵呵呵呵，他是逃走了。
1: 逃？
3: 嗯。狄仁杰沉重地点了点头，走，咱们进城看看。

亭州城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因为钱归南已经死了，武重圭又甩手而去，剩下的长史、司马、陆氏等大小官员群龙无首，全都眼巴巴地守在东城门前。见到狄仁杰进城来，这些人又害怕又期待，踌躇着围在旁边，个个都是欲言又止的模样。狄仁杰冷眼扫过，就知道他们早都没有了方寸。进得城来，就见城门内侧汉海军组成的人仗把城门四周堵了个严严实实，在他们的外面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沈怀惊异，小声地问狄仁杰：“大人，您看这是？”狄仁杰冷哼道：“假如本阁没有猜错，这些都是位于瘟疫想要出城逃难去的百姓。”他抬眼看了看身边那一行战战兢兢的官员们，沉声道：“你们谁可以向本阁解释一下这里的状况？”官员们面面相觑，还是那个在刺史府中发过神水的陆氏参军哆哆嗦嗦地来到了狄仁杰的跟前，勉勉强强地把事情陈述了一遍。原来亭州城近十年来一直靠发放神水控制春夏的瘟疫，今年没有发神水，瘟疫从一个多月前就零星出现，累积了这些日子以后，终于在几天前突然呈现全城爆发之态，得病的人数成倍的增长，又因为没有有效的医药，病势也异常的凶险。亭州城的百姓深知这瘟疫的厉害，见此情景便开始纷纷外逃，武重圭无奈，只得颁布钦差敕令，将四门紧闭，并派出汉海军镇守，严禁百姓出入，反而更加剧了人们的惶恐。越来越多的百姓聚集在刺史府和城门前，亭州城里的局势这两天来已近乎失控了。原来是这样，狄仁杰目光如箭射向身边的官员们：“尔等身为一方父母，怎么如此懈怠？本阁来时的路上便听说城州已有十年未发瘟疫，为什么今年又犯，还会爆发到这等不可收拾的地步？”众人再度抖成一团，最后还是陆氏参军大着胆子向狄仁杰提出了沈水和裴素云的相关始末。裴素云，裴素云，狄仁杰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只觉得舌尖异常的苦涩。武重圭书信里提到过这个女人，让狄仁杰还未谋面就已经恨之入骨，此刻想问的话竟然问不出口。沈怀见状，便向那陆氏参军询问裴素云目前的状况。陆氏参军回答：“裴素云自安儿被劫后，又伤又急，虚弱不堪，始终未曾清醒。若要控制瘟疫，这女巫应该是有办法的，但目前看来，想让她振作，除非能够把她那白痴的儿子找回来。”陆氏参军说完，见狄仁杰阴沉着脸不作声，便又硬着头皮对狄仁杰拱了拱手：“狄阁老，那个李元芳校尉反出刺史府，据称就是为了去找裴素云的孩子，所以下官们觉得莫不如先去寻得那李元芳。”狄仁杰双目灼灼，怒不可遏地喝问：“一派胡言，你有何证据说李元芳是为了那女巫的白痴儿子反出刺史府？”陆氏参军吓得扑通跪倒在地，狄仁杰又指点着众人道：“武重圭这两天不是都在全城搜捕李元芳吗？怎么还没找到？朝廷

0: 道你们这般无能之辈到底有何用呢？这下子汀州城的大小官员全部呼啦跪倒，再无一人敢吭声。宣怀见狄仁杰面色煞白，赶紧上前搀扶，就觉得狄仁杰的胳膊颤抖个不停，心中着实的难受，轻声劝道：大人，您消消气，您别……狄仁杰长叹了一声道：哎，宣怀呀，刚才武重圭说吴志乐驻扎在沙陀器东沿。是的，大人，说是已经向瀚海军缴械了，而且好像景辉兄也在他那里。狄仁杰微微的颔首：好好啊，咱们现在就去会会吴志乐。自从布防在沙陀器东线，瀚海军并未遇到过真正的敌情。三天前，梅迎春带着5000铁骑闯出沙陀器，也是有惊无险。然而这天清晨到正午，镇守沙陀器东侧的瀚海军沙陀团却一连碰上了两件怪事。首先是清晨时分，如常沿着沙陀器东线巡逻的守兵突然发现大漠之上出现了一大群的骏马，懒散地巡于沙陀器边缘的零星绿洲之上。经过仔细观察，瀚海军断定这些马匹全是第一流的突厥战马，神马超逸，极为罕见。按推断，这样的骏马只可能属于突厥某部的骑兵部队，可是却偏偏只见马匹不见骑士。十多名牧民打扮的人管理着这数千匹骏马，行迹颇为谨慎，只在沙陀器的几块绿地上小心翼翼地放牧，看样子与普通的游牧民十分相仿。但马匹的数量和品质又绝对不是一般游牧民所能有的。守兵远远地观察了整整一个上午，认定这些骏马来历非常，十分可疑，便向上官做了汇报。负责当天防务的军官正想再往上报，突然几名守兵往营帐里抱进两个小孩，说是在沙陀器东侧找到的。这岂不又是一桩咄咄怪事？看这两个孩子，大点的才10岁出头，小点的不过4-5岁，没有大人带领，怎么会跑上沙陀器这样的严酷大漠呢？据发现他们的兵卒说，当时这两个孩子合骑在一匹小马之上，刚跑出沙陀器就从马上跌落下来，等过去看时，两个孩子都已经昏迷不醒，那大孩子手里还死死地搂着更小一些的孩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人们一阵忙乱，又是喂水又是验伤，大孩子从马上摔落时撞到了脑袋，伤得比较重些，小孩子倒是毫发无损，两个孩子都明显的脱了水，唇裂皮绽，浑身发烫，看得叫人心疼不已。因孩子们没有清醒，无法问出来历，军官正在发愁是否要汇报，营帐门前一位身形魁梧的老人疾步走来。
2: 严峰，跑啊！
0: 韩斌不停地叫着，一直叫到嗓子里燃起了火苗，全身上下都烧得滚热。刚刚离开一百泰，他们就陷入了野狼的围攻，韩斌搂着安儿根本没有办法取弓射箭，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严峰毕竟是一匹小马，他也害怕了，差点迈不开步， 韩冰急得拼命踢严峰的肚子，用尽全力喊着：“严峰，跑啊！”野狼越聚越多，越围越近，其中一头性急的甚至直扑上来，一口咬上了严峰的后腿。严峰仰天长啸，在最危急的时刻，这小神马于血脉中迸发出了承袭自先祖的凛凛神威，他向后猛踹，将野狼踢翻，随即腾空跃起，如一抹闪动的火焰，风驰电掣般的掠过沙原。野狼群被远远地抛在身后，韩冰死死地抱着安儿伏在严峰的身上，他的眼前一片模糊，只有悬挂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那颗孤星，在韩星若明若暗的头脑中执着地闪耀着，始终不变的凝练清朗，引导着他奔向光明。
2: 哥哥，他在等我，哥哥。
0: 韩冰从床上一跃而起，却一头撞入狄仁杰的怀抱。韩冰仰起头愣了愣，才认出那张已有些生疏的衰老慈祥的脸。
2: 大人爷爷，
0: 韩冰吸动着嘴唇，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大人爷爷向小冰儿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这笑容看上去是多么的悲伤，甚至有点胆怯。狄仁杰张开双臂，韩冰扑进他的怀中，拼命想说什么，但是仍然没有吐出一个字来。韩冰急了，他要告诉大人爷爷，哥哥在等着，快去救哥哥。可是为什么自己说不出话来了呢？为什么？啊，不，怎么回事啊？大人爷爷，救救哥哥，救救我们。
3: 韩冰全力的挣扎，可还是说不出一个字。他急火攻心，竟往墙上撞去。狄景辉抢上前来，帮狄仁杰按住了这近乎疯狂的孩子，眼里也不禁噙上了泪花，低声地问：“
2: 爹，冰儿这是怎么了？”
0: 狄仁杰轻轻抚摸着韩冰的脸蛋，和蔼又镇定地微笑着：“
3: 冰儿，好孩子，别着急，别着急。你想说什么？是关于你哥哥吗？你知道哥哥的下落，对不对？”
0: 韩冰拼命地点头，眼泪扑刷刷地滚落下来。狄仁杰朝狄景辉使了个眼色，低声吩咐：“快，拿纸和笔来。”狄仁杰的大手合上韩冰滚烫的额头，凉凉的，很舒服。韩冰精疲力竭地闭起眼睛，却一下子又看到了黑雾覆盖的堡垒。
3: 哥哥，他浑身颤抖着推开狄仁杰的胳膊，不顾一切地跳下床去。说不出话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跟我走，来不及了，要快呀。
0: 狄仁杰按着韩冰不放，双目炯炯，厉声道：“
3: 冰儿，大人爷爷问你话，你点头和摇头，再不行就写下来。”
4: 冰儿，是哥哥救下了安儿。
3: 点头。
4: 也是他让你把安儿带回来的。
3: 冰儿又点了一下头。
4: 你哥哥他还好吗？
0: 冰儿点头摇头，拼命地摇头，泪如雨下。狄仁杰的嗓子哽住了，定一定神，问话的声音仍然沉着。
4: 他还活着？
3: 又是点头点头。
4: 你知道他在哪里？
0: 韩冰又点了一下头。
3: 狄仁杰含泪微笑：“
4: 冰儿，写下来。”
0: 韩冰抓过笔，又愣住了。他会写的字本来就不多，压根儿不会写什么一百太呀。
3: 孩子绝望地抬起头，求助地看着面前的大人们，可他们也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
0: 韩冰咬破了嘴唇，握牢了笔，终于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大大的两个字：沙牢。
3: 沙牢。
0: 守在床前的狄景辉和梅英春互相的对视，一起脱口而出：“
3: 一百太。”
0: 狄仁杰刚一愣神，韩冰就滚到床下，
3: 又立刻跳起来，踉跄着往

莫风一骑绝尘，把其他人全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韩冰昏昏沉沉地靠在梅迎春的怀中，他太累了，却又不肯睡去，生怕一闭上眼睛就错过了哥哥的身影。从昏到沉，又自嘲至息，韩冰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些天他在沙陀器的茫茫沙原上跑了多少个来回。韩冰好像觉得自己能够记住这一路上的沙丘，能够区分出他们每一个不同的面貌，但实际上这只是他混沌头脑中的幻觉罢了。每一阵风刮过，沙丘就变换出新的模样，通往一百泰的路途也跟着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目。晨平日影，夜随星河，沙漠上恒久不变的唯有长空中的日月星辰与人心中永不泯灭的信念。又一个夜与日在瞬息间流逝，既如人生般短暂，又似梦境般漫长。随着莫风身冠落霞的嘶鸣，傍晚时分，他们终于再次站在了一百泰的前面。然而这还是一百泰吗？眼前的一切令梅迎春都不禁瞠目结舌，头脑刹那空白一片。正是日暮，原先在重重沙丘包围中的大片平原上，如血的残阳遍地泼洒，溅起一个又一个赤黄的小沙包，除此再无其他。营房呢？木墙呢？堡垒呢？甚至那些烧焦了的突骑诗人的尸体呢？一百泰曾经的所有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抹去，又恶作剧似的在原址上堆起痤疮似的小小沙堆。假如不是莫风识途，假如不是梅迎春和韩冰对一百泰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走错了地方。韩冰从莫风身上滚落沙地，刚爬起身来就朝一百泰原来木墙的方向扑过去。他想叫可叫不出声，他跌跌撞撞地跑着，原来平整绵软的沙地变得坑洼不平，好像在下面埋伏着数不清的障碍。韩冰接连摔倒，又马上爬起来继续跑。突然他的脚底下一阵剧痛，皮肉似乎被撕裂了。韩冰向前猛扑下去，被紧赶上来的梅迎春牢牢地抱住。梅迎春看到韩冰的小靴子被什么利器划破了，猩红的血水不停地滴下，渗入黄沙之中。他将孩子轻轻放到身边，示意他不要动，自己则抽出佩刀，奋力翻掘起面前被血水玷污的沙地。当凌厉错落的锋刃展现在眼前的时候，梅迎春目的倒吸口凉气，停止了动作。不，他没有看错，这些就是原先高耸的三尺木墙上插遍的刀锋，此刻均已埋在了沙下。梅迎春还在发愣，身边的韩冰又跳起来向前扑去，在一处小沙堆前挥起两只小手，疯了一般的刨挖沙地。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

0: 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

0: 却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 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药味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呢，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

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两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那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啊，
没事你就吃呗。

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八九百上千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儿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啊、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呀。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
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2天一瓶也行啊，你1天2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了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
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断的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
你不给他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就抽了人家，

有一天不得把他打死，把他累死啊？那一件也是啊，对吧？他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他，你还总去刺激他，那终究有一天他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

肝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零下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啊、蜂蜜水啊，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那我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

0: 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呢，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4: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
0: 啊。
4: 啊，我叫程玉祥。
0: 啊，欢迎。
4: 我听着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有进步啊？
0: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4: 再给我定上下就送15盒的吧。
0: 啊，又是再一次定啊？
4: 啊，我是这个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0: 嗯，
4: 然后你说的正中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
0: 啊， 啊，就是当时是定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4: 啊，对。
0: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0: 啊，
4: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0: 嗯，
4: 10天前我就用了。
0: 啊，
4: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那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0: 嗯，
4: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0: 是啊，
4: 嗯，
0: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
4: 对，
0: 有的就是那种蜂胶啊，有的是蜂蜜水。
4: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影响就是
0: 没敢多定，
4: 我就定了10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4: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一两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0: 嗯，
4: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子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4: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5天了。
0: 嗯，感觉咋样？
4: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4: 这心里就是特别舒的，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0: 嗯，
4: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
0: 嗯，
4: 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半夜估计也睡不着啊。
0: 嗯，
4: 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0: 嗯，
4: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5天。
0: 嗯，
4: 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4: 我这刚用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4: 咱定点。
0: 嗯，
4: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
0: 嗯，
4: 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0: 对呗？
4: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这大林老师，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了，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4: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那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
0: 嗯，
4: 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3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3个枕头。 那个止咳的止。

0: 就紧张，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多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1: 嗯，对呀、啊。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0: 哦，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这、
1: 嗯、
0: 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
1: 嗯，
0: 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观音舒颗粒，哎呦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
1: 嗯，
0: 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啊，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整高了，你说，那个你说高了，咋的多少？160，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0: 是啊。
1: 嗯。
0: 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就是我害怕吃降压，你说是蹦逼了吗？那不就。
1: 嗯嗯。
0: 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也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上来就不像
1: 这样了，不好好了啊。
0: 嗯呢。
1: 嗯。
0: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
1: 啊、
0: 嗯。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
1: 嗯。
0: 用那几天吧，还真的不错，大雷老师。
1: 嗯、
0: 那个看我这。这个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
0: 啊
1: 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0: 对
1: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0: 是是，
1: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的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行行，那我都记住了。行行行，
1: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1: 没事没事，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带任何芳华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放上啊，大雷老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学生再说一声吧，嗯，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雷老师了，太谢谢了。
1: 哎，好嘞，嗯，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大雷老师。
1: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6211，400-677-6211。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我喜欢阳。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0: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

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第二十集，奇门遁甲。奥奇布不解地问，什么是奇门遁甲？刘不周继续说，奇门遁甲共分八门，分别是开门、生门、凶门、死门、伤门、惊门、动门和景门八门。其中开、生、修这三门为三级之门，死门、伤门、惊门为三凶之门，动门和景门为中平之门，可吉可凶，并无定数。奥奇布指着地宫八角形的形，这八个角各自对应一个门。刘不周点了点头，然后一边指着地宫的各个方向，一边给奥奇布讲解奇门遁甲的八门。奇门遁甲中，开门居西北乾宫，属金，是八门之首，寓意万物开始之门，休养生息之门。伤门居东方正宫，属木，有遭疾病伤性之象。惊门居西方对宫，属金，有草木凋敝、惊恐肃杀之象。杜门属东南巽宫，属木，为小凶相，不吉也不利。景门则居南方离宫，属火，为小吉相。然后刘不周的手指向了他们进入地宫的那个入口，我们刚才掉进地宫的这个方向，位于这座地宫的西南，是死门坤宫的方位。此门属土，寓意万物皆有死，那建造地宫之人故意将死门不封，就是防备日后有人误闯地宫。此门有来无回，擅闯之人皆会被困死在这地宫之中。南宫在旁边听着，似乎有些明白刘不周在做什么了，他越听越入神，还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他突然抬头问，哎，叶大哥，这怎么才七个门呀？还有一个门你还没说呢。不错，有生必有死，最后一门就是生门。刘不周沉思了几下，用手指向死门正对面的墙壁说，死门正对生门，那个方向是东北，正与死门相对，必是生门艮宫的方向。此门也属土，却寓意众生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之门，所以出口应该就在那儿。尼加尔听后半信半疑，走到刘不周所指之处看了看，只见墙壁上被青砖封得死死的，连一道缝隙都没看到。他不耐烦地对刘不周说，这哪里有门啊，分明仍然是一堵墙而已。小畜生，你是不是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故弄玄虚的无端荒废了这么多时间，就是想把我等全都困死在这里，给你陪葬吧。刘不周无奈地苦笑了一声，哼，那建造地宫之人是故意留下死门不封的，包括生门在内的其余门全封上了，你将其撞开就有门了。魏青举着火折子，仔仔细细地用手摸索着这块墙壁的每个细节，突然抬起头对众人说，叶兄弟说的没错，你们看这部分的墙壁上的青砖与两边墙壁的衔接处并不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墙的颜色略有不同，想必是后来封上去的。逃生心切的不渡哥一听，急忙说，来，那我们几个人合力把这面墙撞开吧。尼加尔一见有生机，也不废话，和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三个人是退后几步，几个人卯足了劲儿，齐齐地撞向了那面墙。可这四个人一撞不要紧，那面墙上的土渣子纷纷稀稀索索地掉落下来，但那个墙面仍然没有被撞开。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众人大为欢喜，毕竟总算有了一个可能逃出去的办法了。米加尔这四个人也不停歇，继续不停地合力撞墙。眼看那面墙是越撞越松，掉下来的碎砖块和土渣子越来越多，撞了十来下之后，面墙上有一块青砖应声落地。米加尔喜出望外，他猛地冲上去，朝着墙面飞起来就是一脚，只听得轰隆一声，那面墙壁果然被他踹出了一个洞口来。卫青见状，赶忙和布都格恩、沃哲塞三个人赶过去，七手八脚地搬开残留在洞口的其他砖块。不一会儿， 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丝丝清新之气从这个洞口缓缓地流进地宫之中。
1: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大家快来！
0: 卫青兴奋不已地招呼所有人，然后他第一个钻了进去。可就在卫青刚刚走进洞口之时，却莫名其妙地停住脚步，整个人竟然一下子僵在那里。他身后的弥加尔见状，心生一动，没敢再跟过去，只是警觉地看着前面卫青的动向。此时刘不周、奥奇布和南宫也都跟了过来。刘不周不解地问，
2: 卫大哥，你怎么不走啊？
0: 前面洞里的卫青停顿了半晌才说，
2: 叶兄弟，你过来看这是什么。
0: 刘不周三人不明就里，齐齐地走到卫青身边，顺着他火折子照射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几个人全都愣住了。就见在他们的正前方，大洞的头顶上用丝线吊着三颗泥丸，分别是红、白、黑三个颜色。南宫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3: 探门狼。
0: 刘不周破解出地宫是按照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建造的，在他的指引下，众人终于找到了地宫生门的位置。卫青和弥加尔等人合力成功地撞开了一个大洞，总算有望能逃离此地。但是刚刚走入大洞，他们竟然看到头顶上有丝线吊着红白黑的三颗泥丸。弥加尔他们三个人并不认识此物，但是刘不周四人却对这三颗泥丸记忆犹新，那不正是令大汉帝国整个朝廷上下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探丸狼特有的标记吗？刘不周四个人马上紧张起来，防御的姿态将受伤的刘不周和胆小的南宫夹在中间。他们警觉地观察四周是否有可疑的动向，但查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暗中有任何能危害到他们的东西。卫青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他看看探丸狼的标记，不无疑惑地问，
1: 这怎么可能？
0: 南宫也是满脸诧异，
1: 莫非那探丸狼与这座地宫有关，或者说那建造地宫和布下那个避风阴咒局来诅咒我大汉江山之人？
0: 不对，可这时间对不上呀。那杀手组织探丸狼首次出现是在七国之乱时，他们使用离间、策反、斩首等间谍手段瓦解了七国同盟，才让汉军在三个月内各个击破，彻底平定了叛乱。不过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还不到二十年吧，而这个地宫建造了少说也得有几十年了。南宫突然一拍脑门，他插了一句话，
1: 哦，我明白，这探丸狼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世上了。说着他转过头看向刘不周，是不是叶大哥？
0: 可是当南宫转头看向刘不周的时候，他却发现刘不周紧锁着一张表情凝固的脸，就好像根本没听到南宫和卫青二人对话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三颗探丸狼的标记呆呆出神。就连一旁的奥奇布也不知道刘不周看得如此执着究竟是因为什么。
1: 叶大哥，叶大哥，你怎么了？
0: 南宫见刘不周这副神情，赶忙扯了扯刘不周的衣袖。刘不周这才反应过来，他赶忙收回呆愣的表情，眼神中有些闪烁的回答，
2: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倘若真如你所说，这探丸狼
0: 的传闻有些不谋而合。南宫不解地问道，
1: 是什么传闻啊？
0: 中原的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多位著名的间谍和刺客，比如挑拨战国七雄失和、相互攻伐，搅得天下烽烟四起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再比如说图穷匕见刺杀秦王的荆轲，双目尽盲击筑刺杀秦始皇的高渐离，
2: 于志忠、曾健、刺杀吴王僚的专著等等。
1: 哦，这些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间谍和刺客呀。
2: 南宫说道。刘不周点了点头。是的，他们都是以一己之力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朝代的更迭。虽然这些人所处的年代不同，所策动的国家和刺杀之人更不同，但有传闻说他们其实都同属于一个非常古老而且极为神秘的组织。
1: 南宫不可置信地问道，什么？那个组织可有名字？存在了有多久啊？
2: 没人知晓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极为神秘，但据说殷商末期这个组织就曾出手协助周武王伐纣了。虽然他们行事诡秘非常，神出鬼没，但在先秦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和《战国策》等书中都有关于这个神秘组织的零星记载。
1: 南宫惊诧不已地问道，那岂不是至少存在上千年了？
2: 今日在这地宫中又见到了探完郎的标记，以此推算，看来这探完郎的确少说也存在了几十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所以我猜测，这探完郎是否就是那个古老而且神秘的组织呢？或者说探完郎是那个神秘组织的继承者呢？
1: 这叶兄弟啊，这说不通啊。倘若如叶兄弟所说，可是那个组织所针对的对象中不仅有当年的秦国，而且他们所刺杀的更多是大秦的几代君王，按理说应该是和大秦皇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又为何这一次为秦三世子婴报仇而诅咒起大汉江山来了呢？一边的卫青有些疑惑地问道。
2: 刘不周回答说，这并不奇怪，这个组织自建立起来有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就是绝不隶属于任何某位君王，他们只按照组织的决定行事，或许是为了利益，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历代君王们深知他们有改朝换代的害人实力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是他们又从不忠诚于任何君王，所以历代君王们对这个组织是……
1: 此时身后的弥加尔早听得不耐烦了，他急切地催促，
4: 哎呀，你们有完没完，还不迅速离开这里，要在这里等死啊。
2: 奥奇布心里惦念着赶紧赶回建章酒舍给刘不周服用安身续命丸来保命，也急着催刘不周三人不要再纠结此事，赶快顺洞口离开。刘不周只得暂时放弃了思考那突然出现的探完郎标记的原因。七个人顺着大洞离开地宫，鱼贯向前面走去。临走前，刘不周顺手把那三颗代表探完郎标记的泥丸从洞。众人穿过大洞，走的是一条逐渐向上延伸的通道，并没有太多弯曲之处，而是直直的一路向上。通道四壁并不是用砖砌成的，倒像是人为打出来的洞道，两边的洞壁上还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孔洞，有些孔洞很小，一只手臂伸进去都有些困难，而有些孔洞却足以能容下一个人进去，不知道这些孔洞是做什么用的。越往上走，众人就能感到迎面吹来的清新之气越多，至少说明在这条通道的尽头连接着地面，这让七个人一扫刚才在地宫中的绝望情绪，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快步向前赶路。此时走在中间的弥加尔回头瞄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和奥奇布，又看了看走在前面的南宫和卫青二人，然后他偷偷地对身边的布多格恩和沃哲塞小声说道，倘若我等能成功离开此处，必须先发制人将那个小畜生和卫青干掉，属下明白，否则那二人必然阻止我等和公主脱离汉境。一边的布多格恩点了点头回答。沃哲塞则问，将军大人，
4: 公主该如何处置。
2: 尼加尔眯着眼睛说，
4: 他现在是唯一知晓那个沉鱼秘密的人了，绝对不能让他死了，一并带回草原去，不管他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必须从他口中撬出那沉鱼的秘密来。
2: 布德格恩和沃哲赛点头应诺，悄悄暗中做好了准备。
0: 由于旧伤复裂，瘴疠之毒开始逐渐扩散，刘不昭的脸色已然显出了青紫色，他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的，根本走不快。在奥奇布的搀扶下，两个人拉在了最后面。见到其余五人和他们有些距离，奥奇布突然张口小声说，
1: 你刚才在撒谎。
0: 刘不周微微转过头说，
1: 我何处撒谎了？
0: 奥奇布沉吟了一下说，
1: 那个存在了千年的神秘组织固然诡异莫测，也可能和探囊狼有关联，但我从你的眼神中能够看得出来，你心中真正感到极度费解和疑虑的却并不仅仅是这个，而应该是那个更加令你感到恐慌的疑问，对不对？
0: 奥奇布看出了刘不周在见到探囊狼标记时的异常神情，知道他心中必有其他隐情，却故意没向众人说明，就趁着其余人急匆匆在通道中赶路寻找出口之时，私下里询问刘不周。刘不周闻言稍顿了一下，他随即轻笑地说，
2: 哎呀，只是没想到在这地宫之内竟然还能见到探囊狼的标记，感到惊讶罢了。
0: 奥奇布不可置信地看着刘不周，
2: 真的只是如此简单吗？
4: 就这么简单，
2: 还能有什么呢？
0: 刘不周低着头，看似漫不经心，有的没的回答道。奥奇布一双美目中现出了狐疑的神情，他进一步追问一句，
1: 你会不会已经猜到那探囊狼是谁了，只是不能说出来？
0: 听到奥奇布的疑问，刘不周眼神中瞬间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之色，但随即就迅速消失不见了。他有些故作镇定地摇头否定道，
2: 不，这探囊狼行事如此诡秘，仅凭这一次偶然遇到他们的标记，如何能猜得出来？
0: 虽然刘不周矢口否认，但是言语间却闪烁其词，明显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此时走在最前面的南宫却一边走一边低着头，有些小兴奋地嘟囔着，
5: 哼，奇门遁甲，生门死门，叶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0: 说着他就一转身向着后面的刘不周风风火火地跑回去。
1: 哎，长公主，你这是去哪儿？
0: 卫青不知道这个南宫脑子里哪根弦又搭错了，也没能拦住他。见他只是跑去找刘不周了，心知不会有什么危险，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
2: 南宫一阵风似的跑到刘不周近前，一把抱住了他的胳膊，一双明眸看向刘不周，满满的都是无比崇拜和极度神往的神色。从小和刘不周一起长大的奥奇布非常了解刘不周的一举一动，虽然他矢口否认心中没有隐情，但奥奇布就是觉得刘不周心里藏着个秘密他没有说。不过见到南宫兴冲冲地跑过来，他不得不暂时停止追问刘不周，闭口不再说话了。
5: 南宫满脸小激动地看着刘不周说，叶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你，我们估计都要被困死在这地宫里了。
0: 刘不周一笑，
4: 那有什么，只是偶然发现罢了。
1: 偶然发现？叶大哥，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竟然连奇门遁甲那种妖术不对，那个我说错了，你应该叫奇术才对，你就连奇门遁甲那种奇术你都会。
0: 听到南宫的赞美之词，刘不周的反应却令南宫和身边的奥奇布感到很是不能理解。一般人受到别人的称赞，就算不沾沾自喜，至少也会半推半就客套一番，然而刘不周却有些耐人寻味的极力回避和南宫讨论这个话题。他讪讪回道，
2: 也只不过是粗通一二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可南宫却没有意识到刘不周在有意的回避，仍意犹未尽地追问，
5: 叶大哥，
2: 你是在哪里学会的这奇门遁甲之术啊？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奥奇布想问的。之前在地宫之中，刘不周不仅对中原的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甚至是诡异的巫蛊邪术等等神秘术法全都了如指掌，并深通其理，这让奥奇布的确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当时奥奇布和其他人因为在急于寻找出口逃生，所以也没怎么多想。而后来见到刘不周面对探囊龙标记时的怪异神情，奥奇布又不禁想起在地宫中的一幕又一幕。刘不周如何能通晓这些奇门异术呢？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9: 浩哥好，浩哥好。
8: 隆重一点，
9: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8: 可不，
9: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8: 难受的不得了，
9: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8: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9: 就是你是吧？
8: 特别像我、
9: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8: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儿，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9: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8: 就变成糊糊了。
9: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8: 每天一勺就行。
9: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8: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9: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8: 都有了，
9: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8: 啊，
9: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8: 对
9: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 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8: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9: 十一那价钱还是可以的。
8: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9: 十罐。
8: 哦。
9: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8: 就30个名额。
9: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8: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8: 199块钱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8: 不
9: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8: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9: 对，
8: 是不是？
9: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8: 记好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8: 愿意用这种方法，
9: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8: 通红紫黑紫黑的。
9: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8: 对，
9: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
8: 对，
9: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什么浩哥你想想。

0: 目一直都点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的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真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21集《险珠遇险》。在奥奇布的印象中，在3年前刘不周中箭掉入黄水生死不明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漠南草原右贤王庭的大营中。像奇门遁甲这种中原汉地的道家法术，刘不周是没有机会学到的。虽然后来二人再度相见的时候，刘不周曾经告诉过奥奇布，他跌入黄水后全身骨骼筋脉尽断，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用白骨切肤之法救活了他。但至于之后刘不周又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刘不周却只字未提。那么这些深妙的中原术法是不是刘不周在那3年中学到的呢？又是何人传授于他的呢？会不会就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所授呢？奥奇布也很想知道答案，他注目地看着身边的刘不周，等待他的回答。面对南宫的追问，刘不周起先犹豫片刻，随后却只是浅笑了一声，并未作答。南宫见刘不周不回答，刚想再问，可就在这时，只听见走在最前面的卫青喊了一声：“啊，前面有很多碎石！”众人循声看去，果然见到通道的前方地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碎石块和大土块。这些掉落堆积的碎石和土块，导致前面的通道显得狭窄起来，甚至通道的某些路段已经被塞得满满的，留下来的缝隙最多只能容一人通过。刘不周看着那些碎石说：“我们掉下来的那个天坑和这里本属同一座山，看起来这是因为天坑塌陷之时连带着整个山体都受到了震动所致。”卫青心事重重地抬头用手去触摸通道的洞壁，还没怎么用力，就轻易从洞壁上抠下了一大块碎土块来。顿时稀稀索索的土渣子小石块纷纷掉落，洒落卫青一身一脸。卫青顾不得去理会浑身上下的土屑，他手里拿着那些碎土块，转过头来惊恐地对身后6人说：“你们看，这通道本来就是在山体中挖出来的，也没有进行加固，现在通道的结构已经被天坑塌陷所造成的巨大震动给破坏了，这四面的洞壁依然非常的松动脆弱，随时都有整体垮塌的危险。”“
5: 啊，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会被埋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通道里了？”
4: 南宫呢，刚刚才放下来的心此刻又悬了起来，他哭丧着小脸嘟囔着：“
5: 这出了龙潭怎么又入虎穴了呀？”
4: 尼加尔此刻焦急不安地对卫青、刘不周他们怒斥道：“你们走还是不走？我等可不想在这里等着活埋。”因为知道了这个通道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垮塌，必须快速走出通道，才不

0: 自然是赶快离开的心切。但他见奥奇布搀扶着受伤的刘不周走在最后，速度太过缓慢，心中不免生急，不由分说挤不上去，一把抓住了奥奇布的手。公主，我们走。这个小畜生的死活与你何干？
1: 米加尔，你快给我放开。
0: 奥奇布愤怒地甩开米加尔的手，他指着刘不周怒视米加尔，我必须带他一起出去。米加尔真是无奈到了极点，他也不客气地怒吼，
2: 公主，这个小畜生伤势这么重，你若不再放弃他，很有可能和他一起被活活埋在这个通道里的。我回草原如何向大王交代呀？
0: 正在奥奇布和米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他们的身后突然发出了哗啦一声巨响，连带着整个通道颤抖了几下，又有许多大块的碎石和土块掉落下来。七个人不禁一惊，全都不约而同地回头向着来时的方向看去。众人在通道中急着往前走，无意间发现这条通道因为和那座塌陷的天空属于同一座山，受天坑崩塌的影响，通道的结构已经被破坏，随时有垮塌的危险。米加尔要求奥奇布放弃受伤严重、行动不便的刘不周，跟他快速离开这里，却遭到奥奇布的严厉拒绝。就在这两个人争执不休，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巨响，七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去看个究竟。原来他们刚才穿过的那道生门的洞口处的通道洞顶竟然轰然塌陷下来，数不清的土块碎石下雨般的落下，瞬间就将整个生门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卷起的烟尘久久都无法散去。不仅如此，由于生门洞口处通道塌陷的动静过大，引得整个通道的洞顶都开始纷纷掉下土渣来，眼看着就有全部垮塌的危险。这下好了，返回地宫的唯一通路被彻底截断了，就算他们想要再退回地宫去躲避也不可能了。目前七个人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而且危机四伏，退路彻底没有了，前进的通道又满是碎石和土块堆积出来的路障，而他们身处的这条通道已然变得极不安全，撑不住上面山体的重压，随时会逐段垮塌，直到全部塌陷，七个人的性命很可能会断送在这条通道里面。焦急万分的米加尔说，
2: 公主，你看到了吗？现在这里极其危险，我们必须快速通过通道，属下有亡命在身，必须将你安全带回草原，若再带那个小畜生一起走，我们谁都活不了。
0: 奥奇布却一把紧握住刘不周的手，他眼神坚定，斩钉截铁地回道，
2: 要走就带他一起走，没得商量。
1: 公主，你
0: 米加尔气急败坏的不知该如何说服奥奇布了。一向胆小惜命的南宫此刻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站在刘不周旁边怒声对米加尔斥道，
1: 没错，必须带叶大哥一起走，否则若是本公主想起了趁雨的秘密来，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0: 此刻刘不周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要扩散到全身了，他面色发青，嘴唇发紫，身上每一道腹裂的旧伤渗出的鲜血都是红里发黑，身体里五脏六腑剧痛难忍，以他现在毒性蔓延的程度，就算是能够成功离开通道不被活埋，恐怕也没有可能活着到达建章旧社了。既然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何必还要连累其他人陪自己一起死呢？纵然是心中有万般的不甘，刘不周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宿命。想到这里，刘不周他转过头对奥奇布说，
2: 公主，米加尔说的对，你们快走吧，我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就要蔓延全身，一两个时辰之内必然毒发是刺，看来这次我是难逃此劫了。
0: 说完这段话，刘不周不等奥奇布回答，他就面向卫青唤道，
2: 卫大哥。
0: 卫青表情凝重地看向刘不周，叶兄弟，你要说什么？

0: 周虚弱地喘了口气，答应我一件事，倘若你们能成功离开通道到了地面上，我恳请威大哥不要再难为尼加尔他们，放他们走吧，我只希望他们能将公主安全地带回草原去，让公主和异木仙王夫婿重聚，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
1: 叶大哥，这算是你临终遗言吗？
0: 南宫竟然在一旁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要不是南宫贵为长公主的身份，魏青真恨不得痛骂他一顿。他气得赶紧扯了一下南宫，不让他再胡说八道。尼加尔见刘不周执意要独自留下来，他就趁机说，公主，既然他都这样说了，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傲气不屈满含眼泪地看着刘不周说，
2: 不，我绝对不会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独自逃生的。
0: 哪知傲气不的话音刚落，他们身后又有一段通道的洞顶吃不住劲儿，垮塌了下来。这段通道的距离已经离他们七个人很近了，而且临近的通道洞顶也开始不停地掉下土渣子来。千钧一发之际，魏青大喊了一声，到什么时候了，你们就不要再争了。随后他面向刘不周说，叶兄弟，我们不会丢下你的，我身体好，我背着你一起跑，这样不就快了吗？说着魏青不由分说躬身背起刘不周，率先第一个大踏步地向着通道深处跑去。见此情景，其他五个人不再多言，都紧跟在魏青和刘不周身后，急匆匆地在岌岌可危的通道中向前赶路。由于刘不周被魏青背着，他们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起来。七个人刚刚向前跑了没一会儿，南宫无意中向通道的洞顶上看了一眼，却隐约见到洞顶密密麻麻的孔洞之间有一条黑影突然一闪而过，他顿时吓得哇呀尖叫了一声。怎么了？奥奇布莫名其妙地问道。
1: 洞顶上怎么有条黑影啊？
0: 南宫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指着洞顶颤声说。身旁的奥奇布赶忙抬头观看，洞顶上除了西索下落的土渣什么也没发现。奥奇布宽怀地对南宫说，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想是你看花了眼吧。奥奇布的话还没说完，前面的沃哲塞也惊恐地说了一句，我也看到了，洞壁上的确有个黑影。众人循声看去，这下全都真的看到了。只见通道的洞壁上果真有一条身形巨大的黑影围绕在他们七个人周围，速度极快地穿梭在那些大小不一的孔洞之间，时隐时现。
1: 这什么东西啊？不会是山妖索命来了吧？
0: 南宫惊慌失措地喊道。此刻几个人手中只有两个火折子能够照明，能照到的面积非常有限，所以视线也很昏暗，他们只能看到那条黑影犹如鬼魅一般在洞壁和洞顶上往来穿梭，却无法看清楚究竟是何物。大家快跑，魏青见状心知不妙，虽然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来帮他们的。魏青大喊一声，把手中的火折子交到刘不周手里，自己一只手反拖住刘不周，另一只手拼了命地拨开挡在前面的土块，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南宫被吓得腿都软了，差一点就瘫倒在地上，奥奇布一把搂住了南宫的腰，这才没让他倒地，两个人也不顾一切地往前跑着。众人本来都以为那黑影会攻击他们，手中握有兵器的尼加尔三个人在跑动中全都做好了应对攻击的准备，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尾随着七个人走了一段后就突然消失了。他们一边跑一边四下看，见那黑影真的不见了，这才稍稍地放了点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鬼魅般的黑影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所以几个人更加加快了往前跑的速度。可就在这时，奔跑中的沃哲塞就觉得后脖梗处突然一阵凉意，紧接着就听见身后的奥奇布焦急地喊了一声，沃哲塞小心。沃哲塞心知不好，搞不好那黑影已经落在他的后 手背上了。慌乱之中，沃哲塞扭头大喊了一声：“我劈了你这鬼东西！”说着朝着身后不顾一切地乱劈了几刀。几刀下去以后，沃哲塞扭过身再看，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太过紧张了，发生错觉不成？但此刻也容不得他再细细琢磨了，还是逃命要紧。想到这儿，沃哲塞马上转过身继续跑。可是就刚他们一转身，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就倒着掉在洞顶上，赫然出现在他眼前。沃哲塞和那黑影的距离几乎是近在咫尺，他大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黑影，都没来得及出声，那黑影就犹如闪电一般的向他发起了攻击。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只听得沃哲塞啊的一声，凄厉惨叫一声，一个跟头翻倒在地上。卫青背着全身毒发的刘不周，七个人快速逃离通道。谁想到洞里出现了个鬼魅的黑影，而沃哲塞是第一个遭遇了黑影的袭击。尼加尔转身见到沃哲塞被黑影袭击以后惨叫倒地，他的眼中杀机顿起，也暴喝了一声：“混账东西！”说着挺刀奔向了黑影扑了上去。布多格恩也紧随其后，两个人不顾一切的接连刷刷刷刷向着那个黑影连砍了数刀。那黑影似乎并不惧怕尼加尔手中的刀，连续几个灵巧的闪避就轻松躲过了劈砍，而且在洞顶上迅速的一个转身，就准备对顶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发起攻击。米加尔实在无法相信世间还有什么人能有如此敏捷的动作。从这家伙在通道中出现开始，由于视线昏暗，再加上黑影的动作太过迅速，黑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此时米加尔手中正好拿着火折子，既然黑影已经离自己如此之近，他倒要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也不顾此刻正身处在黑影的攻击范围之内，一扬手把手中的火折子照向了黑影。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好像是惧怕火折子发出的亮光，不停地向后退怯躲闪，于是闪入昏暗中。尼加尔虽然还是没有看清黑影的真面目，却马上意识到火折子能够克制这东西，他不由得心里一动，拼命地用火折子驱赶黑影。果然那黑影被逼得身体一蜷，就快速消失在一个孔洞里不见了。米加尔暂时赶走黑影，和布杜格恩赶忙扑到沃哲塞的身边去查看，其余四个人也都凑上来。只见沃哲塞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双眼失神，表情极度痛苦地不停地抽搐着，他的双手捂住脖子，鼓鼓的鲜血从指缝中冒出来流了一地。米加尔焦急地向着沃哲塞问：“你怎么样？”其实米加尔心里明白这句话就是废话，但面对如此情况，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就在此时，沃哲塞的嘴里发出了像困兽一样痛苦和绝望的低吼声，可能是想说什么，却根本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伴随着这声音，他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脸部和双手的皮肤逐渐呈现出了骇人的青黑色，这是中了剧毒的症状。伏在卫青背上的刘不周用火折子照着沃哲塞，惊愕地说道。米加尔正要蹲下来起身扶起沃哲塞，却被刘不周厉声喝住：“别碰他，他的皮肤上已经渗出剧毒，一旦碰到你也会中毒的。”听刘不周这么一说，米加尔吓得赶紧撤回了手，但随即他罕见面露哀伤之色，面向众人近乎于哀求的央求：“谁能救救他呀？”虽然这沃哲塞是米加尔一伙的，但毕竟刚才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就这么垂死的倒在地上，刘不周还是心中不忍。他深知沃哲塞肯定是活不成了，他叹了口气对米加尔说：“虽然我还不能

0: 一起回到漠南草原，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园去，但是再也回不去了。沃哲塞将永远把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和自己的身躯以及灵魂留在敌国的土地上，留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中通道内，这也许就是每一个间谍暗探命中注定的宿命吧。只听啊的一声凄厉的惨叫，打破了通道中压抑的氛围。沃哲塞突然大叫一声，然后双眼暴突，浑身猛地剧烈抖动了数下，随即头一歪，一命呜呼了。
1: 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啊？
0: 南宫哆哆嗦嗦地躲在奥奇布身后，胆怯地说。此刻没有人有心情回答南宫的疑问，全都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尼加尔和布都格恩全都右手抚在自己的胸口上，心绪沉重地跪在沃哲塞的尸体面前。按照匈奴人的习俗，人死了必须将尸身回归草原，还给大地母亲，但沃哲塞这样的死法让尼加尔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尸体带回草原去。
2: 沃哲塞兄弟，上天收走了你的灵魂，却把你弃之不顾。
0: 尼加尔一边念叨着，一边神情悲伤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缓缓搭在沃哲塞的头上，遮住他的脸。心情同样沉重的布都格恩此刻仍旧没有降低警惕性，他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说，
2: 将军大人，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等必须速速离开这里，谁知道那个邪恶的东西什么时候再次来袭击我们。
0: 此时通道里面接连地宫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声轰轰隆隆的巨响，想必是又有通道塌陷。
3: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野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2: 就这样，
1: 管我，
2: 骗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

0: 送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0: 100块怎么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与您我们再度通过空中电波相会在您的家中，共同关注气血健康，人健康，共同交流我们通过这个补益气血是怎样追求到健康的。咱们这里呢是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今天我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一清二补疗法。那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主要指的是曲浊胶囊进入人体后发挥清血浊降血脂这样的作用，二补呢那指的就是气血双补，补气补血，气血同时双补，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对既定的疾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你先清啊。这个清是清理的清，清理什么呢？清理血浊呀。曲浊胶囊就是从血液入手，清除血液垃圾，清理血管，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供氧。曲浊顾名思义就是驱除血浊，这个浊三点水过来一个虫字。什么是血浊呢？污泥浊水的浊，血浊就是我们血管中多余的过高的血脂，过高的血粘，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指血液垃圾，还有过高的氧自由基。我们中医呢把这些通通称为血浊。 血浊就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罪魁祸首，所以文绉绉的一个词儿叫元凶啊。那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血浊呢，简单理解就是血液太脏了，血液呢比较粘稠，容易引起高血脂症。血脂增高，临床就会出现头疼，因为脑供血不好嘛，红细胞血氧差嘛，或者有的人出现四肢麻木呀，头晕目眩呀，气促心悸等等症状。说完了清，那我们再来说补。说到补啊，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补气补血2000年的历史啦。具体到治疗心脑血管病，既要扶正又要驱邪，那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清就是驱邪，补就是扶正，对吧？所谓一清二补疗法呢，它是咱们山东华阳集团的隋英柱教授倡导咱们一清二补的疗法，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运用中医辩证法，强调清与补的珠联璧合。补是扶正，清就是驱邪。如果把人体比作房屋，那清理就好比是打扫房间，补益好比是添放家具。如果不把房间打扫干净，家具放上以后就会尘土遍布。所以说呀，通过一清二补的组合治疗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防治。气血双补是治病根的，那驱浊胶囊是治症状的，所以两者组合是标本兼治。讲了这么多呀，我们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一下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就是驱浊胶囊，清理血浊毒素垃圾，让血液干净，让血管恢复弹性，溶栓排栓等等过程，这是一清进入人体发挥的作用。二补就是补气补血，气血同补。这个气血同补的过程，它是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啊，是综合全方位考虑的。内补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让气盈血旺，百病不生的。那我们百姓们都知道一句话，气盈血旺了，血脉也通畅了，血管也健康了，我们这个人能实现什么？那不就实现了水到万物生，血畅才能百病消吗？只有一清二补同时进行组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治疗效果。那这几天呢，接到很

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询问器械双补丸、去浊胶囊的具体情况。那在这些电话里呢，有一类电话是非常多的，我今天就在这里重点跟朋友们讲一讲。那这几天呀，咨询电话里最多的就是有用户问我啊，说我现在呀正在用气血双补丸呢，用的效果还不错，我需不需要，还有没有必要再买去浊胶囊呢？在这儿大家注意听了，我今天就专门回答啊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在这儿要讲一下啊，气血双补丸和去浊胶囊它们都是治什么病的，它们的治疗范围是什么，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气血双补丸大家呢都已经很熟悉了，毕竟它成功上市已经是30多年了，我们在广播当中推广气血双补丸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了，全国各地很多的老听众啊，那么长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对气血双补丸来讲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气血双补丸是补一类的纯中药、中成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研制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补气养血，气血同时双补，目的在于提高我们人体的基础健康，也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免疫力以及滋养濡养营养作用，它是核心基础健康，这个健康你必须得把握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中年人，通过气血双补达到气盈血旺，身体强壮啊，不容易生病，对各种老慢病啊，可以说都有很好的疗效，这是气血双补丸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基础用药，它的适用人群适用面相对广泛，因为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就是每个人啊都摆脱不了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过程，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那甚至是多病重病缠身，因为亏气亏血重了，这是一个基础健康问题，所以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而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平和啊。刚才说了气血双补丸平和决定着它适应人群非常广泛，适用面很广泛，气血双补丸它不伤人呐，所以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朋友他都需要都适用啊。但是我们的用户中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有些听众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情比较严重，只服用气血双补丸一种药效果来得比较慢，必定气血双补丸是补益气血类的这个基础药物，气血充盈它得有个过程啊，它不是10天半个月就能治愈大病重病慢性病啊，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治愈的，它需要滴水穿石逐渐建功，它不是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研制的啊。而去浊胶囊就不同了，这去浊胶囊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产品，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要求大家再增加一种专药专治的药品，那是很有必要的呀，用这两个药品配合起来用效果会更好。用气血双补丸结合去浊胶囊，我们叫它一清二补组合疗法，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加强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让血液健康，同时针对高脂血症，包括高血脂、高血粘、聚体脂、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血粘度高了，有的人啊，而且血管出现了什么呢啊，脂质斑块，那这些问题通过去浊胶囊呀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们就多一重保险，多一重保障啊。那至于听众朋友们问的这两种药怎么选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啊，去浊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

0: 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的同时加上这个药，效果会更好吗？啊，刚才说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呢是势在必行，补益气血，一清二补，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势在必行的。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血脂血粘度呀也不高的，那当然就没有必要去吃去浊胶囊了啊，只用气血双补丸这一种药就够了。这去浊胶囊呢，它是通过驱除血浊，清除血管内壁脂质斑块，疏通血管，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来从根源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药呢，必须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用的时间短了，效果不明显。这个原因啊，我想大家都明白。人的血管里血浊，我们说到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包括我们人体脏腑功能低下以后才会出现代谢紊乱、脂代谢紊乱，这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老慢病了。那尤其是脂质斑块啊，溶解压清除真是四个字儿，谈何容易。一般呢它需要坚持治疗2到3个月以后才会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个药呀，我们也不用常年累月的吃，您治疗一段时间，建议啊再去医院监测一下相关指标，如果血脂啊血粘全都降下来了，症状消失了，指标呢全部都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了。个别的特殊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大面积心梗发生过1-2次了啊，确诊是冠心病病人，像这类人群呢，那我们说病和病不一样，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对待，具体问题我们具体解决。去浊胶囊虽然说它的成本比较贵，但是呢现在处于特价推广期间，那和气血双补丸让你享受的是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政策，那这也是百姓的价位，良心药，放心药了。老百姓都用得起的好药，好药是百姓们通过实践下的结论。说一味药好与不好很简单，一安全，第二有效果。那去浊胶囊也是这么一个药啊。好了，关于这个如意气血它解决什么问题，去浊胶囊解决什么问题，我今天再次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每天一个病我详详细细再跟大家讲。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讲一下气血双补丸和去浊胶囊的销售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华阳制药厂啊，一直对大家有这么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服用我们药品的客户100%都有效果，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医药能达到100%的药效，这样的药全世界都没有。不管是中药西药都不可能。事实上气血双补丸的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多，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肯定有一部分用户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华阳制药厂坚持这个承诺，就是说万一没有效果，效果不好，把剩余的给我们拿回来，就把钱退给您，或者不管任何原因您不想用了，都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给您退药，这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我们不能保障气血双补丸和去浊胶囊100%有效果，但我们可以保障您不吃亏，不上当，不遭受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们一个药厂啊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诚信了。气血双补丸去浊胶囊的全国药品的配送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负责，刷医保卡需要到药店办理。惠民堂连锁大药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批名价，我们惠民堂大药房呀为您免费送到家。我们的咨询联系电话是400-001-2085。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0: 你好，
1: 我是张老师。
0: 你是张老师哈？
1: 对，是我。
0: 嗯，
1: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0: 我问题挺多的，反正
1: 挺多的，咱一个一个说。
0: 和你说一声，我在哪都背，就是说话，反正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嗯，反正原谅些哈，我俩都
1: 不客气。
0: 有时候说快了，说连串话，我也有点听不明白。我首先我什么来呢？我就是听你讲课也没听几天，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头两天就是偶尔的听录音机，听着你讲那个和这个提携上不完，我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想了解了解，看我这个病咋那么能治，我是那么想的哈。你别见怪，我说错了你别见怪，
1: 没事，
0: 我怎么想
1: 您
0: 说怎么说。我一提就病，病挺多的，主要是那个这个三级高血压，就是波动性挺大的，就是有不点事就那个血压次次上，那都是170-180，有时候都200，他就是那么样。再说你要是走点道了，还是有点动，就是像这个动脉硬化也挺厉害的，就是后脑勺老疼，
1: 后脑勺
0: 的半后脑勺的半块啊，就是住院检查，就是说像密密麻麻，就像那糊涂酱一样，就是腿又堵的，病挺多的。这个心脏这块呢，就是早搏，被住院准那个背心结合，就是140-120，就是室内室外的都是早搏，有时候头疼，反正现在能好点，稳定一点，反正也是难。主要这是这个脑子啊，身体有毛病挺多的，我有脑白质，那有17-18年吧，都脑白质，还有脑萎，去年开始也有那个脑萎缩，
1: 对，
0: 还有神经末梢炎，就是各场都是
1: 末梢神经炎，
0: 手脚都是凉的，腿脚到现在都穿好了穿袜子，穿的衬裤，还说多了也什么东西，
1: 对，
0: 这是这是肾脏也挺厉害的，肾脏就是有囊肿，两个肾脏都有囊肿，
1: 双肾脏有囊肿，
0: 就是还有腰突，腰一天都喝汤，大小便反正也便不出来，睡觉也不好，反正满是病吧，俺还命，我也没请治，一直在治这些病，
1: 对，
0: 哎呀，张老师，
1: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0: 我85。
1: 首先在这儿我祝福您健康长寿啊，我们从头到脚一身病，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话，人亏气亏血重了，气血阴阳严重失衡失和了，给我们带来的它必然是多病缠身的局面。通过补益气血对你的身体呢，首先是一个大基础。另外我想问啊，您除了高血压以外，血脂血粘血糖正常不正常？
0: 买了一个满身都是病，不正常，高血脂，这是这个
1: 有问题，
0: 有点脾气，肾脏还有，最近在社区里做了一个体检，这是个肾脏有问题挺大的，肾脏有炎症，
1: 对，
0: 尿的成它泡沫，挺多的，
1: 尿，
0: 这个不是。就是一朝一夜的，就是多少年了，就是有泡沫表姐啊，她有时在那个尿都是搞了米的时候那混乱色，但是还有过尿过血的，这个肾脏就是原来就是 就在那个特困情况以前呢，那一年都住好几次院。
2: 嗯嗯，
0: 就说都没有用，打完那个扩血管那个什么，这个那个吃药都没有用。就是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收音机的药也没少吃。
2: 嗯，
0: 反正我就现在，哎呀，我看你讲挺好，先问问你，帮我看一看。哎呀，我就这么想法吧，随便乱投医呗。我看你讲的期间下不完，他是一般的药，我就成感兴趣了。我现在，麻烦的那个赵老师。
2: 您听我说啊，像您这个情况，尤其你看从头到脚一身问题，肾脏不仅有两个囊肿，双肾都有，并且的话呢，由于肾脏的问题会引起激素代谢水平的变化，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异常。另外呢，小便的话泡沫多，泡沫多如果清亮就不要紧，如果泡沫多浑浊，这个泡沫很长时间它不消，这就说明里边有蛋白尿了，而且经常性的还尿过血，而且小便中有潜血，这说明有炎症，你说的是对的。那综合这些情况呢，第一步我的建议啊，是什么来送服气血双补，你注意记，双补丸呢早晚各一袋，用玉米须水来送服，一天呢就抓上一把，不要太大的一把，就是普通的随意抓一把啊，洗净给它煮成水，用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因为玉米须的话呢，它是寒性的，所以呢加上一片姜不要多，铜钱大一片姜就够了，就等于是增强玉米须温性的一面，这样对你身体的话既有对胃好，同时呢利尿，而且这个刚才说的玉米须对你肾脏好，对你血压稳定也有益，对胰腺功能它是有益的，它送服气血双补，那促进双补丸发挥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一步。等用完一个月以后，组合曲卓胶囊一块用，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
2: 啊，这点你注意，曲卓胶囊发挥的作用是清理血管，让你血管恢复自然弹性啊，没有动脉硬化粥样斑块。那么通过这个调制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好不好？
0: 啊，好，你说的怎么？
2: 因为您现在是综合问题太多了，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病研制的，但是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气血双补通过十二味的纯中药，都是来自原产地的道地药材，经过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提炼提取的都是精华，我们在进行保肝护肾这两点你注意，保肝护肾这个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气血双补，五脏同调，还兼顾你的脾胃，所以你在服用以后呢，渐渐的出现疗效。他有的老百姓总结得好，说怎么不管都不管，一管全管了，他啥意思？他这半年之前他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感觉身上轻松了，半年以后各项指标他检查正常了，这就是一个慢性病治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那急功近利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吧老人家？如果说您各项指标明显不正常，这一类朋友用咱们这套组合见效比较明显。这个的话呢，咱们也有无风险购药，吃了有用继续吃，吃了你不想用了给你退啊，咱们这个都是很人性化的啊，一切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觉和自愿啊。
0: 嗯，对总，
2: 好，保重身体，再见。
0: 谢谢哈，
2: 也祝福你健康长寿，85岁高龄了也不容易。那么我们目标，很多老年朋友说，过去呢说人过80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是90都不稀奇，关键是要正确的保护自己啊。
0: 对的，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哎。
3: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十七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

0: 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跟你请教几个事儿吧。
2: 您不客气，您讲。
1: 啊，那个气血双补，我家里一共仨人，不是？
2: 嗯。
1: 我有个老人。
2: 嗯。
1: 和我或爱人三个人住吃开嘛，吃的效果都还不错。
2: 对。
1: 就是我爱人，这个去年化验也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2: 嗯。
1: 这个后来化验了一次呢，血糖是八，胆固醇是6.88，甘油三酯是2.67，低密度是4.67，糖化什么血清是6.8，都高嘛。
2: 嗯。
1: 我后来医院呢，去医院看去了，人家说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呀，什么他汀啊，还是替代药。后来我不是一直吃你这个药，天天听收音机嘛。
2: 嗯。
1: 你不是说是去这胶囊嘛，这个对血管这个挺好的啊。
2: 对对对。
1: 我让我爱人，我说咱们先吃这个药吧，吃了这个药买了20盒吧。后来我来再化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2: 嗯。
1: 后来化验了以后呢，哎。都还降了，
2: 太好了。
1: 那个糖原来是八吧，现在是6.07，
2: 很好，
1: 多了那个0.7吧，是吧？比这个人，
2: 6.1以内为正常，高于0.6个，
1: 对，高了0.6。这个中胆固醇原来化验是6.8吧，现在5.52，也降了。
2: 对，
1: 这个甘油三酯呢，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原来是2.67，现在4.68了，
2: 哦、
1: 还是
2: 这
1: 个
2: 高了。
1: 哦，那低密度那个是原来4.67，现在是3.5，也太降了、
2: 哦。这个降了。
1: 哦，还有糖化血清什么什么，这个原来是6.8，现在是6.6。
2: 好，
1: 还有个尿酸，现在是418，它是401嘛，是吧？高了一点，越来不高。就这个也高了一点。
2: 这个是他最近喝汤喝的多吗？就炖汤一下、
1: 哦、
2: 因为炖汤炖的多，脂质东西进入摄入的多，或者吃鱼吃虾这类的吃的多，也会引起血尿酸高，它是一个嘌呤代谢的问题。还有肝酸脂高的话也与饮食结构有关系，他是不是进入某阶段以后呢，运动量减少了呢？
1: 运动量是他走路，他跑步少，运动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我感觉上咱们这个去胶囊，我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2: 嗯，
1: 这个其他都能降了，我糖，我想不到他糖能降了，我觉得糖肯定降不了了，全是糖。
2: 对，
1: 我说不行，再买上20盒，咱们再吃它2个多月、3个月。是不是效果？
2: 您现在是第一个20盒才吃完？
1: 对，不到100天，
2: 不到100天，80天啊。那有这样的疗效都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它是100天一个药，半年之后，它整个的脏腑功能的代谢才能逐渐的进入最佳状态。那个时候检查各项指标又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啊，这个你不用管它，因为它在调理及调整阶段。
1: 对，我自己感觉效果特别好。
2: 对，如果说甘油三酯高，但它低密度脂蛋白低啊，你看它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这次检查，
1: 高密度脂蛋白不高，
2: 在多少？
1: 高密度脂蛋白，你稍等一下，我看看，
2: 给我看一下啊。
1: 那、高密度啊、哦，高密度它化验是这个0.92。高密度它的是0.8至1.8，还是0.92，还行了是吧？
2: 对，它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哦，对。
2: 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话呢，它低下去了，这个也很好。您这样吧，下一步的服用中，气血还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七卓你用的是多大的量？
1: 就是早中晚各5粒嘛。
2: 对，这个量不变。

0: 再坚持100天再复查，因为你现在还用的不到100天，它是2个100天以后大见效。你现在第一个100天还不到，就第一个80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了。咱别的不说，就血糖能恢复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我想你改进的真的不错，
0: 说明中气提起来，脾肾两虚好，其实双虚问题有所好转，所以他才有代谢正常的这样一个体现。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就跟你说，血压是早上起床没有吃药的时候，他不吃那降压片吗？
0: 啊，
1: 早上起床以后呢，就是量的150，
0: 嗯，
1: 每次都是150。
0: 低压呢？
1: 低压正常是85呀，是多少？
0: 正常，
1: 啊、就这么
0: 低、嗯。对对对，
1: 这个高压低。
0: 嗯，
1: 早上起床吃药可能
0: 对
1: 不
0: 对，那降压药暂时不要停，不要减。
1: 还有一个张老师，去掉胶囊是这，我应该再买上多少盒？买上40盒，再多吃点行？
0: 这个去掉胶囊，您们家里可以给他多备一点，因为他有这个病。你即使是我们现在连续用到半年以后，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之后，那就持续气血双补。那么双补，我们有治病的作用，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解决的是糖尿病、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问题。它是国药，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等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回归下一步养生，因为它是 OTC 补益类的国药，所以它又有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养生服用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它意义就不同了，对吧？
1: 嗯，行了，这个效果都不错，气血双补我们家计划长期这个吃下去，对身体都不错，我们感觉都好。
0: 对，那在这儿就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好、哦、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
1: 嗯、
0: 好，多保重，再见。
1: 好，谢谢、
0: 哎、再见了。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通过空中电波与您相会在您的家中了。咱们这档栏目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的预防与治疗的专题栏目，气血健康大讲堂，普及中医学的养生知识，学习一些个老百姓非常容易掌握的中医学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对于身体健康来说，走在时间前面，把健康维护好，这是咱们这档讲座要带给您的。那有些朋友说了，那脑梗或者是脑血栓或者是脑栓塞，在它发生这个意外之前，人会有哪些症状呢？哎，首先我们要说第一大症状就是晕，今天咱就重点讲讲这个晕吧。第一，冠心病呢

0: 是冠状动脉，专门负责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动脉血管堵了，或者是没有完全堵，血管狭窄了，但它的堵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堵塞40%了，有的堵塞60%以上了，有的甚至于堵塞达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那如果说有脱落的栓子，就脱落的斑块通过血小板聚集形成栓子，流到这个血管最窄处这么一堵，那就心梗发生了，导致大面积心肌死亡、心肌坏死，这可是要命的病。那么这也是一种血管堵，它堵的是心血管。另外呢，还有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个原因啊，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脑梗是脑血管堵了，导致我们头晕。所以刚才的话给大家讲到了脑梗呀、冠心病呀、心血管狭窄堵塞呀，啊，还有颈动脉的斑块呀，以及高血压这些问题，这些病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血管堵塞。血管堵塞它有哪些症状？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大症状就是晕。这个晕的话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站着跟人说话呢，忽然之间就晕一下，或者你跟别人正说话呢，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没有任何意识了，大脑一片空白。那如果这种现象呀，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了4-5次，那可真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这也是我们要发生脑血栓、脑卒中的啊一个先兆。还有一种晕，就躺在床上醒来了，怎么这个房顶都在转呀？感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 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4: 有趣，
5: 有料，
3: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网上一个话题超火，咱打工人看完直呼太真实。为什么现在打工人说话总爱中英文夹杂呢？不信你听，放眼各大职场，这话术简直统一到离谱，张口就是这个 project 赶紧推进，别耽误了 deadline。 下班前把方案发给我，有问题随时 call 我。日常聊工作全是 KPI、OKR、Bug、Demo、Brief， 一句话里不带几个英文词儿，好像都没法好好上班了。很多人吐槽这是装洋气显高级，其实啊，咱真冤枉打工人了，根本不是刻意显摆，大多职场习惯使然而已。有些专业词翻译过来啰嗦又别扭，说英文省事儿又精准，天天泡在工作群开会对接流程里耳濡目染，说着说着就顺口了，完全是条件反射。上班一门心思搞工作，脑子根本来不及中英文切换。

瞬间自带职场氛围感，看似很专业，实则背地里全是加班的辛酸，装着装着自己都习惯了。说白了呀，这个中英文夹杂不是爱显摆，不是崇洋媚外，只是打工人的职场语言习惯，是快节奏工作里的偷懒式表达。

0: 最舒心。职场用语舒服易懂就好，愿所有打工人少点内卷，多点轻松，打工顺利，天天开心。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仙，什么又是佛吗？还有妖魔鬼怪精有什么区别？今天一口气带你搞懂。有人认为，一个人只要多做好事，并按照一定的方法修炼，就可能长生不老，拥有法力，也就是成了仙。如果这个仙还恰好拿到了天庭的 offer， 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么他就成了神。神其实象征着天道秩序。如果这个人死了，他的魂就会变成鬼。鬼一般在阴间活动，但如果有执念，也会赖在人间，变成厉鬼。古人还有人想到了动物、植物，甚至物品。他们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有灵性的，只要努力修炼，其实都可以成仙，只不过道路比较曲折。比如，他首先要活得足够久，吸收足够多的日月精华，这样才能够开智，这时他就成了精。如果他多行善事，按照正确的方法努力修行，还是有可能成仙的，只不过概率比较低。大多数的精最终都会逐渐黑化，干起损人利己的事儿，比如吃人、抢人东西的，这时他就成了妖。

0: 和金有可能长得像人，也有可能长得很奇怪。当它长得很奇怪，让人一看就感觉好怕怕时，这时也可以称它为怪。简单说，这三个字其实是形容三个不同维度的字，互相没啥冲突，所以常被连在一起用。
1: 那魔是啥呀？不是还有妖魔一词吗？
0: 其实魔和佛都是从佛教传过来的，佛的本意是觉悟者，只要你觉悟了就能成佛，跟法力、长生不老啥的没关系。魔则是阻止你觉悟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你的欲望，也有可能是外在的东西。后来演变成跟一切正道事物对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魔，是绝对邪恶的存在。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人与人的相处离不开情绪的流动，一次倾听，一句安慰，都是情绪的传递与滋养，也是维系一段关系柔软的纽带。我们时常渴望得到他人的情绪滋养，希望有人能接住我们的脆弱，化解我们的焦虑，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就像一个装满温水的杯子。如果一味想着汲取暖意，却从不回头添水，再热的水也会慢慢变凉，再深的感情也会一点点耗尽。再温柔的人，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超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如果一味索取，不懂回馈，再包容的人也会失望，再深厚的情也会淡去。

0: 寒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

0: 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马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我的世界我做主，你的意见请保留。今天分享的是，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外界的声音仅供参考，你若不喜欢直接静音就好。与其在别人的目光里小心翼翼，不如选择无视、拉黑或者怼回去。就算因此被某些人讨厌，被某个圈子排挤，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会发现世界不仅没变糟，反而清爽又明亮。如果有人凑过来问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你吗？不妨酷酷地回一句，我不需要知道，因为他们不重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

0: 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萝。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30至$80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

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珠炮管长度4.6米以上，鱼尾炮架长度。大炮全重1700余公斤，平时把大炮从隐蔽的坑道推到前方阵地和从阵地撤回坑道都要大费周折。女炮班在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4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

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斤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okay, okay.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嗯，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鲈钩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知识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啊。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3: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4: 平时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肤港给你订好船，取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3: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4: 对，
3: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

0: 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1: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啊，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
0: 嗯，
1: 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0: 嗯，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1: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周末你再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0: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1: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0: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1: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我们小名叫小七。然后他今年9岁了。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是和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得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0: 哇，
1: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0: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儿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儿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1: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3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2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1: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0: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

0: 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那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1: 新疆什么葡萄干
3: 啊、
1: 哈密瓜呀、
3: 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哎呦，真
1: 是、
3: 啊、
1: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1: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哦，
1: 说一方水土
3: 养
1: 着
3: 一
1: 方
3: 人，
1: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1: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1: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3: 是的。
1: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1: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3: 哎呀，
1: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3: 口感好。
1: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3: 不是
1: 两袋，
3: 那是几袋？
1: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3: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白。

0: 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成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1: 19.9。
0: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在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把渔船呢

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线，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舢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威五棚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舢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2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了。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威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被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把事儿把他打下船。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

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了，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准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儿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蕴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蕴。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

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鱼丸酿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了，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FM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错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2: 累了点根。

0: 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网上一个话题超火，咱打工人看完直呼太真实。为什么现在打工人说话总爱中英文夹杂呢？不信你听，放眼各大职场，这话术简直统一到离谱，张口就是这个 project 赶紧推进，别耽误了 deadline， 下班前把方案发给我，有问题随时 call 我。日常聊工作全是 KPI OKR BugDemo Brief， 一句话里不带几个英文词儿，好像都没法好好上班了。很多人吐槽这是装洋气显高级，其实啊，咱真冤枉打工人了，根本不是刻意显摆，大多职场习惯使然而已。有些专业词翻译过来啰嗦又别扭，说英文省事儿又精准，天天泡在工作群开会对接流程里耳濡目染，说着说着就顺口了，完全是条件反射。上班一门心思搞工作，脑子根本来不及中英文切换，

瞬间自带职场氛围感，看似很专业，实则背地里全是加班的辛酸，装着装着自己都习惯了。说白了呀，这个中英文夹杂不是爱显摆，不是崇洋媚外，只是打工人的职场语言习惯，是快节奏工作里的偷懒式表达。

0: 子最舒心。职场用语舒服易懂就好，愿所有打工人少点内卷，多点轻松，打工顺利，天天开心。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你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仙，什么又是佛吗？还有妖魔鬼怪精有什么区别？今天一口气带你搞懂。有人认为，一个人只要多做好事，并按照一定的方法修炼，就可能长生不老，拥有法力，也就是成了仙。如果这个仙还恰好拿到了天庭的 offer， 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么他就成了神。神其实象征着天道秩序。如果这个人死了，他的魂就会变成鬼。鬼一般在阴间活动，但如果有执念，也会赖在人间，变成厉鬼。古人还有人想到了动物、植物，甚至物体。他们认为这些其实都是有灵性的，只要努力修炼，其实都可以成仙，只不过道路比较曲折。比如，他首先要活得足够久，吸收足够多的日月精华，这样才能够开智，这时他就成了精。如果他多行善事，按照正确的方法努力修行，还是有可能成仙的，只不过概率比较低。大多数的精最终都会逐渐黑化，干起损人利己的事儿，比如吃人、抢人东西的，这时他就成了妖。妖和精有可能长得像人，也有可能长得很奇怪。当他长得很奇怪，让人一看就感觉好怕怕时，这时也可以称他为怪。简单说，这三个字其实是形容三个不同维度的字，互相没啥冲突，所以常被连在一起用。
3: 那魔是啥呀？不是还有妖魔一词吗？
2: 其实魔和佛都是从佛教传过来的。佛的本意是觉悟者，只要你觉悟了就能成佛，跟法力、长生不老啥的没关系。魔则是阻止你觉悟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你的欲望，也有可能是外在的东西。后来演变成跟一切正道事物对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魔，是绝对邪恶的存在。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人与人的相处离不开情绪的流动，一次倾听，一句安慰，都是情绪的传递与滋养，也是维系一段关系柔软的纽带。我们时常渴望得到他人的情绪滋养，希望有人能接住我们的脆弱，化解我们的焦虑，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就像一个装满温水的杯子。如果一味想着汲取暖意，却从不回头添水，再热的水也会慢慢变凉，再深的感情也会一点点耗尽。再温柔的人，也不是无坚不摧的超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如果一味索取，不懂回馈，再包容的人也会失望，再深厚的情也会淡去。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

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行，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下一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筋。香螺体内暗藏2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

0: 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萝。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

0: 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0: 再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丽云说：“
0: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9: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

0: 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3: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7: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也不太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7: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机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8: 建筑木牌还是急促现象，工作抓把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5: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重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 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

0: 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

0: 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0: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1: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卢沟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1: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0: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1: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0: 这个这是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啊。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1: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0: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1: 平时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肤港给你订好船，订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0: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
1: 你。对，
0: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1: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0: 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1: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1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周末你再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0: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1: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0: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1: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我们小名叫小七。然后他今年9岁了。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但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珊珊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的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0: 哇，
1: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0: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1: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三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两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1: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0: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上回书说道，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绑过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5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净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哎嗨哟，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
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打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拉。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掌的名字，叫捕捞掌。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全长八米多，其中炮管长度4.6米以上，余为炮架长度。大炮全重1700余公斤，平时把大炮从隐蔽的坑道推到前方阵地和从阵地撤回坑道都要大费周折。女炮班在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4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斤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纯情，这一地带为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

环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环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环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

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徜徉、文化展区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

休闲

0: 南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菠萝。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菠萝，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菠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2: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30至$80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 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辣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4: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山海峡，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4: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3: 鸿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

0: 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

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十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五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那就是2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2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1个小时得5块钱，啊，1个小时就5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2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3价铬，3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3价铬什么东西啊？3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3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3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3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

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大饱嗝都要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啊！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这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

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那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了，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啊、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能烤，时间长了是不是

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饿变了吗？出现饿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呢、高血压人群呢、高血糖人群呢，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两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两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
具有降糖。

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一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0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3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

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代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人们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

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

0: 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就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就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的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

0: 一次性买十盒送两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4: 那是我呀。
3: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我叫程玉祥。
4: 啊，欢迎。
3: 我听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有进步啊？
4: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的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3: 再给我定上，上就送15盒的吧。
4: 啊，又是再一次定啊？
3: 啊，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张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4: 啊，
3: 你说的正正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
4: 啊。啊，就是当时是订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3: 啊，对。
4: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订点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4: 啊。
3: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4: 嗯。
3: 10年前我就用了。
4: 啊。
3: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这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4: 嗯。
3: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4: 是。
3: 嗯，
4: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有的就是那种蜂蜜柚，啊，有的是蜂蜜水。
3: 所以就是我这次呢，也想就是
4: 没敢多订，
3: 我就订了10盒。
4: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3: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一两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4: 嗯。
3: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4: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3: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第5天了。
4: 嗯，感觉咋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4: 是吧？
3: 就心里就是特别舒服的，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4: 嗯。
3: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子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完了呢脑袋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第5天，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4: 那就行。
3: 我这刚用第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咱定点。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4: 对呗，
3: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你这大哥姚子，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4: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

0: 就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是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1: 我是那个三天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就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就一个劲的咳嗽
0: 啊。
1: 完了这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咳嗽出来那痰呐，都带血丝的。
0: 然后
1: 还有那白泡沫的，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就扒拉我老伴儿，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就让他一换，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上去，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带验尿，带透胸，完了心电图、心理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一听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多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0: 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1: 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卡丁，还有个冠心舒颗粒，哎呦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整高了。你说，那个你说高了，老大多少？160，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0: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1: 是啊。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吃太多了，就是我害怕吃降压，你说是更低了吗？那不就。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也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
0: 但是
1: 那就
0: 不一样了，不好好了啊。
1: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
0: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1: 是啊。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华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用那几天吧，还真的不错，大林老师。那么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0: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1: 是
0: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1: 行，那我都记住了。行，
0: 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1: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0: 没事没事，
1: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

0: 及风龙江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1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0: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现在咱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蜂王浆，我今天呢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你就知道为啥要吃的，你就能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我告诉你，你就拿它当水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现在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你告诉我，就现在最便宜的矿泉水是多少钱一瓶？你像在超市稍微有品牌的都在3块5块一瓶，好的10多块钱一瓶，进口的得20-30块钱一瓶。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好呢？不是因为它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不是因为它能平稳血糖血压，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药，纯中药饮片。所以不说降压、降脂、降糖，你就单说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单说这中药饮片，就咱们这价钱都合适。为啥现在生活一个月费用这么大呀？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个月光喝茶就得500-600，有的甚至700-800都挡不住。那咱们这个啊，不比茶好啊，正常医院158一盒呢，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能吃大半个月，完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你看合多少钱了？80块钱一盒，你一天吃一瓶，一天2块多钱，我讲话了，是不是比你喝水都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就现在。咱有些人说，哎呦，我去给那个车打个气儿啊！你看他不要钱是不要钱，他要真从你要钱的话， 那就是两块钱，对不对？你打个气儿，你得给人两块钱。你要停个车呢，那更贵了，对吧？一个小时得五块钱啊，一个小时就五块，100块钱，你说你还能买点啥？是不是？买个包子，就是肉包子，现在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就现在东西贵，物价高，所以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一大盒啊，咱赶上活动才合到80块钱。我讲话了，这叫超级合适。啥叫超级合适？这就叫超级合适。我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不图挣钱，我就图让大伙都能吃上。咱们有钱的没钱的，是吧？咱们困难的你就吃呗。你要是我吃不起，就这钱我给你拿都行，你只要认这个蜂王浆，我给你出这钱都行。所以赶上这么个机会，能多订点咱就多订点，那下次就不是这价格了。你像咱们不少老伙伴都30盒60盒那么往家里订，关键是啥呀？便宜完事好，对吧？你说这两点都让咱们占了，便宜还好，100%纯中药饮片，零污染，降糖降脂降压的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外边的卖300-400块钱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个，更主要的，咱们这蜂王浆有治病保健功效。你像有糖尿病的人，你吃上它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人用上非常好；你像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吃去吧，非常好啊；还有那个骨病的啊，你就用吧，放心用，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得非常好呢？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药味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

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呢，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的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
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啊，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900、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啊。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呀。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啊、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那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能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那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
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也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两天一瓶也行啊，你一天两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啊，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
不止两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五十岁以上的几乎每五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呀，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 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那就是巨弱红细胞贫血。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的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的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像啥似的呢？说你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干活了，你就必须得休息。是，都知道有病了要休息，但是得活着呀，对不对？休息行不行？休息挺好，但是你有钱吗？有人讲话了，我得挣钱呢，我得活着呀，我得吃饭呢，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结果未必是好的。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代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
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你不给它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去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它打死，把它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它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它，你还总去刺激它，那终究有一天，它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啊、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
多都是什么呢？属于

0: 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的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 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想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呢，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呢，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嗯，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呢，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

0: 起。
1: 胡同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吧？
3: 哎，是我呀。
2: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
3: 啊。
2: 啊，我叫程玉祥。
3: 啊，欢迎。
2: 我听说今天那个凤凰江豆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能进入啊？
3: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订多少啊？
2: 再给我订上，上就送15盒的吧。
3: 啊，又是再一次订啊？
2: 啊，我是这个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3: 啊，
2: 你说的征婚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订，我就订了10盒。
3: 啊。啊，就是当时是订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2: 啊，对。
3: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订点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3: 啊。
2: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凤凰浆就这个东西好。
3: 嗯。
2: 10天前我就用了，
3: 啊，
2: 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这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3: 嗯。
2: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3: 是。
2: 嗯，
3: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凤凰浆了，啊，有的就是那种蜂胶，啊，有的是蜂蜜水。
2: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影响就是
3: 没敢多订，
2: 我就订了10盒。
3: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2: 哎，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寄那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3: 嗯。
2: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那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3: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2: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5天了。
3: 嗯，感觉咋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3: 是吧？
2: 这心里就是特别舒坦，你这个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3: 嗯。
2: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3: 啊，
2: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了5天，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3: 那就行。
2: 我这刚用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凤凰浆豆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3: 嗯，
2: 再订点。
3: 嗯。
2: 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
3: 嗯。
2: 你这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3: 对呗，
2: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这大林老师，你再给我订上30盒凤凰浆呗。
3: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是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 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2: 我是那个三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了，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就是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就一个劲的咳嗽。完了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3: 怎么呀？
2: 咳嗽出来的痰呐，都带血丝的。还有那白泡沫呢，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就打了我老伴儿。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一回来的一换，
3: 是
2: 不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带验尿，带透胸，完了心电图、CT 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这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一路我就纳闷呢，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那肺不好呗，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夺心衰竭了都，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3: 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子都有关系的啊。
2: 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这个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这吓的，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冠心舒颗粒，哎呦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个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跟我身高了，你说，那个你说高了，老大多少？160，160，我地下都70左右了都。
3: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2: 是啊。
3: 哎
2: 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去吃太多了，因为我害怕吃降压的时候是更低了嘛，那不就。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也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站着那就不站
3: 身上了，不好好了啊！
2: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但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3: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2: 是啊，这段时间正好听那个讲那个芳芳家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因为那几天吧还吃的不错，大林老师，那么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3: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
2: 对
3: 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的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
2: 是是，
3: 哎，完了之后呢，心肺子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是一支，一天吃两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2: 行，
3: 哎，一天吃两次，每次一支，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2: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3: 没事没事，
2: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3: 是。
2: 带来这个芳芳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啊，大雷老师。
3: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熊再说一声吧，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2: 哎呀，好的，那太谢谢大雷老师了，太谢谢了。
3: 哎，好嘞。
2: 哎，好嘞，好嘞。
3: 好好好，再见。
2: 哎，再见，大雷老师。
3: 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0: 质，保质期三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胡同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子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粤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
2: 来喽！一笼包子这里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银打包，
2: 来喽！打包。
0: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3: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给现做的。
0: 不太忙碌的清晨，

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加鲜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八分瘦、两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

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八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捻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

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

0: 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肉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隆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儿时的味道。
2: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

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

0: 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1: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2: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1: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

0: 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1: 我就想把这个心要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

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钧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0: 只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1: 芦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这鱼圆呢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重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缩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鱼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尽了。
2: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3: 20多年的熟龄了。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

是搁置，

又嫩又弹，甜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

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

0: 望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抽打环节。
1: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0: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的药，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呢，打年糕，一定要很多呢。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们的手工捏刀是定好七百。

0: 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烫炉，先用炉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6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吧。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6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5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3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2: 胸骨
3: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2: 啊，
3: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2: 哦，
3: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2: 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3: 对，我们三代养鸭。
2: 哦、80几岁了。
3: 80岁了，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1: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2: 20岁很小的吧？
1: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

0: 哎，还是在那鸭场。
1: 好，
0: 先
1: 带我去看。
0: 好，
1: 行行行，去。
0: 哎，
1: 好。
2: 绍兴麻鸭以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0: 哥，
1: 哎，
0: 我拿了2只12年的老鸭。
1: 哦，
0: 我们是三个尝一下。
1: 好好好。
2: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

0: 锅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先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2: 吴总，我这个火腿是3斤成的，到你们这里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比方，我们17年学了的，接近就要交4年了。那你们决定的就是3年以上的老坛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这样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七年来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1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

0: 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摒弃了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1: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自己定了。
2: 火腿我自己定，你这块是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0: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1: 你觉得今天吃的怎么样？
3: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1: 比我们前两次吃的要好。
0: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1: 这个千张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0: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伊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

0: 金顶代替了传统石板，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1: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

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

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地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莹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说想要听且听风云，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了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心月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

0: 云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亮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玉、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了。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鸣，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

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已经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爱

借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津。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

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被人真情实感的声线。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

0: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台鼓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

0: 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开
1: 始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十二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墨和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誓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

说过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音乐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在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呦哥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红色高跟鞋。

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致姗姗来迟的你，一路的颠沛流离，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是我，致姗姗来迟的你。好，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经高温烧制，色彩明亮通透，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元代的青花瓷开始兴起，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继续发展，并在工艺和装饰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瓷器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

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屏路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高 9.3 厘米，长十行路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高 9.3 厘米，长14厘米，宽 7.4 厘米，其整体造型设计成鱼龙形，鱼的上唇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上翘，器内隔成前后两翅，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清脆欲滴。这件造型精巧、充满设计感的水鱼，出土自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大队的一处辽代墓葬。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青瓷飞鱼形水鱼或龙鱼水鱼。水鱼是文房用品，平时放在书桌上盛水，以供研墨。器物小巧雅致，多为金属、玉石和陶瓷材质。现存较早的水鱼实物是汉代的青瓷水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水鱼已经十分盛行。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摩羯形水鱼，底足呈微外撇式小圈足，整体器形狭长，重心偏上，稳定性较差。如果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水鱼，很容易翻倒把水洒出来，安全系数较低。水鱼在使用时可用小勺从鱼中啄水注咽。这件器物的口部为三角形，也不便用水勺取水。辽墓随葬品中所见大多为生活日用品，同时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多为酒具，文房用品中也只有砚最常见。以上种种理由之下，有专家认为把它定位为水鱼似有不合理之处。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酒具中配合圆台使用的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同样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彬县在修葺旧城墙时发现了这件古瓷壶。这把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米，有扶缝式提梁做成花地的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子一对，母狮子张口为流。壶的整体为球形，腹部刻饰为缠枝牡丹，这种纹饰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反映了一个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壶的盖子和壶身是一体的，不能打开注水。再仔细看，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人们试着从壶底的梅花形孔注水，接着将壶翻转摆正，水没有从壶底漏出，略微倾斜壶身后，水竟然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专家对文物进行了 X 射线拍摄，照片显示这把壶的内部事先制成导管连接梅花形注水孔，从小孔注水，水流通过与壶身等高的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回到导管原路流出去，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及狮子口出水。连通器内部液面等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但能被如此巧妙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兴起，耀州窑仿制品曾在广州展销会上轰动一时，仿耀州窑倒流壶成为当地的重要盈利产品。

代瓷器不仅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与科技，更打造了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1956年，苏州市文保部门在加固维修唐代虎丘山云岩寺塔第二层时，感觉墙中有夹缝，便尝试拆开砖墙，意外发现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十字形空间，其中放置了石函和一些文件。这件事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加固维护中，他们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穴，这正是古塔的天宫所在。因为小穴的空间实在太狭小，考古人员只好用火钳把其中的文物一件一件小心夹出，而他们夹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越窑莲花式托盏。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式托盏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口径 13.9 厘米，盏托口径 14.9 厘米，通高 13.5 厘米，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有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它的釉色呈现出碧玉一般的温润感，从镂胎处可见灰白色瓷胎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在考古发掘简报里，这件文物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莲座碗，后来被改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也称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莲花碗重建于世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性文物展，但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性。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稀世珍宝，其中有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上的记载对号入座。物帐碑上刻有瓷秘色碗7口、秘色盘子碟子共6枚等文字。在历史上，秘色瓷一直有名而无实物。唐诗中的秘色瓷拥有千峰翠色的美貌，五代时人更描述它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它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秘色瓷产地在哪儿，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供皇家使用。法门寺文物的出现让瓷器史上的青瓷魁首有了标准器，人们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多年之前就显露在世人面前的越窑莲花式托盏其实也是秘色瓷的代表文物。莲花碗很快得到证明，并得到了自己的身份标签，秘色瓷标准器被认定，又激发了考古专家们寻找秘色瓷窑的信心。经过多方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上林湖后思奥窑址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秘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苏博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纹样上去繁取

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即北宋官窑贤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级尊、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图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7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弦纹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弦纹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俗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瓷语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8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级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级。初级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戟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

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又曾因窑火流动产生从气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形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几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十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几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独树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冠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

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100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弦纹尊，又称汝窑弦纹尊、三足尊，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颈，颈中部出檐，颈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60.9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32.3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2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

油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剔、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瓷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100户发展到近1000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5根金条买下。2年之后，他将瓷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附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

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锯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3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
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

0: 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的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她会做，所以她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她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1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这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

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啊，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了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不，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子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她还有病，你得让着她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她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呢就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她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的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

一个月4000，十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小5万块钱了吗？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万块钱，但2年没了，就2年呢没了。为啥说2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啊，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深买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深买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他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他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啊、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3-4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那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深百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

0: 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深百花鱼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啊，袖口子，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深百这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百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啊、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子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还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软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百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啊、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呗？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 后腰疼，两个脚呢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的，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得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啊、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呢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荆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树荆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

一点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了深百树英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发育的速度。你像深百树英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这药，这个化肾郁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深百树英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堵。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五六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三百多。我说没事，有深百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两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渐强不渐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又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儿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的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着就

年坛，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男的，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啊、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那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啊，啊，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垫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动二十斤大米，而且打吃上参柏这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二十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呐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

0: 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森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森柏这药行不？那包括鹿胎的药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身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堵。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哎，一样配上10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

0: 有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3: 嗯，好。
2: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3: 对。
2: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3: 对，
2: 关键还是有点便宜，
3: 便宜
2: 啊！你讲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3: 啊？怎么啊？行，
2: 对，
3: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3: 怎么的？
2: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哎，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哈，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就便池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3: 哎呦，
2: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哎呀，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3: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呀，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2: 对呀、啊。
3: 哎，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2: 养胃好。
3: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一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2: 是。
3: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2: 胃哈。
3: 对啊，你但是你不吃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2: 是是是，
3: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2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它都吸收这么多。
2: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了个什么吗？买了个蜂王浆冻干粉。您说这个还可以消炎，
3: 对
2: 身体胃还好，
3: 是，
2: 然后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直接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就刺激我的胃。
3: 对呀、
2: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3: 对吧？
2: 啊，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大林老师啊，我这病重啊，年头太长了。我想问您哈，我 一天吃两瓶行不行？
3: 哎，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2: 好，
3: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啊，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做支架我能保住命啊。
2: 啊，对。
3: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两次一天。
2: 行行行。
3: 每一天吃两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啊，讲话了，他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啊，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哎，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上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2: 哎，好好好。
3: 哎，
2: 还有呢，就像我老伴儿吧，
3: 嗯，
2: 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但呢他不是很严重，也没有什么症状
3: 啊，
2: 头也不迷糊，咱也不晕。
3: 是，
2: 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
3: 嗯，
2: 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3: 嗯，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2: 好，
3: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凤凰娘冻干粉呐、它属于浓缩型的啊，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2: 姑娘三十多。
3: 三十多啊，就是睡不好觉。
2: 睡不好觉
3: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2: 对呀、年轻人现在的。
3: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了就睡觉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啊，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啊，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他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他在睡觉之前吃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他调整过来了。
2: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3: 也客气了，
2: 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行不行？
3: 可以，
2: 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家呀是沈阳的
3: 啊，
2: 我叫李丽萍
3: 啊，
2: 我老伴呀叫王军
3: 啊。
2: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啊来向您咨询点问题
3: 啊。
2: 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我们参加了，
3: 好啊，
2: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

0: 学。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儿。
1: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那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伴有什么病吧啊。
0: 嗯嗯，好。他吧原先吧就有糖尿病，
1: 嗯，
0: 哎呀这病啊没有十年了，也有八年九年了
1: 啊。
0: 刚发现那个两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1: 怎么的？
0: 最近这四五年吧饮食他也不注意，
1: 哎呦，
0: 啥也不忌口
1: 啊，
0: 这血糖也不好，
1: 嗯，
0: 忽高忽低的，
1: 嗯，
0: 空腹啊都得九点多十左右那样。
1: 你看看
0: 啊，餐后的血糖啊一般都在十五六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1: 啊
0: 啊，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
1: 嗯，
0: 检查就说是白内障，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
1: 啊，
0: 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1: 你看看，
0: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
1: 嗯，
0: 这一着急啊，一生气，血压它就更高了。
1: 啊
0: 啊，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
1: 嗯，
0: 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
1: 嗯，
0: 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这人就倒了。
1: 摔着了
0: 啊！对，给我吓完了。
1: 嗯，
0: 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到那一通检查呀，
1: 啊，
0: 诊断是脑出血。
1: 你看看，
0: 那会血压呀就190多了
1: 啊！
0: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
1: 嗯，
0: 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
1: 嗯，
0: 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
1: 嗯，
0: 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冻丸子，我就买了。
1: 嗯，
0: 他这情况该怎么吃呢？
1: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丸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丸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丸粉这是对的。而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哎，把这个蜂王浆冻丸粉给他吃上，因为蜂王浆冻丸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防浆酸，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的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干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我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蜂王浆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他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树英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0: 太好了，我记住了。
1: 好嘞，那就先用着，咱再有啥事我再到时候咱

0: 联系呗，随时指导。
1: 好好好，
0: 啊，
1: 哎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也客气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

0: 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就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炒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开始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他会做，所以他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他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他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这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10斤粮食能出1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

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这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呀，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呢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吧，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他还有病，你得让着他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他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了，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了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他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呢，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一个月4000，10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小5万块钱了嘛，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万块钱，那2年没了，就2年呢没了。为啥说2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

果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啊，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那、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深百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啊、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二十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三四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那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深百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深百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

0: 衬衣啊，那个衣领子、袖口子，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深白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白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子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哎，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软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白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呗？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

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挺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啊、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呢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森柏树新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森柏树新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森柏树新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化瘀的速度。你像森柏树新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这药，这个化肾瘀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瘀。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

0: 这个深百树云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度。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五六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300多。我说没事，有深百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两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渐强不渐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儿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这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的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难呐，疼都咳嗽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深百树云颗粒 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啊、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呢，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 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见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深柏树硬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了能拿动二十斤大米，而且打吃上深柏的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呢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深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 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深百这药行不？那包括鹿胎的药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毒。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哎，一样配上10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2: 好。
1: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2: 对。
1: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2: 对。
1: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2: 便宜。
1: 啊，你讲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2: 啊？怎么样？行，
1: 对，
2: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1: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2: 怎么的？
1: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和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放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就便池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2: 哎呦，
1: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2: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1: 对呀、
2: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的，以养胃为主。
1: 养胃好。
2: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1: 是，
2: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啊，对吧？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1: 胃哈，
2: 对呀，但是你不听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1: 是是是，
2: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两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多少它都吸收这么多。
1: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那个什么吗，买了个蜂王浆冻干粉。你说这个还可以消炎，
2: 对
1: 自体胃还好，
2: 是，
1: 然后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我就吃了一瓶，一瓶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都刺激我的胃。
2: 对呀、
1: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2: 对吧？
1: 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大林老师啊，我的病症啊年头太长了。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2瓶行不行？
2: 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1: 好，
2: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做支架我能保住命啊。
1: 对。
2: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2次一天。
1: 行，
2: 一天吃2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时间长了，你。

0: 们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还有呢，就像我老伴儿吧，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但呢他不是很严重，也没有什么症状
0: 啊，
1: 头也不迷糊，咱也不晕，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0: 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1: 好，
0: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凤凰娘冻干粉呢，它是属于浓缩型的，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1: 姑娘30多。
0: 三十多啊，就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1: 对呀，年轻人现在。
0: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了就睡觉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啊，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他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他在睡觉之前吃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他调整过来了。
1: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0: 也客气
1: 了，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谢谢您。
0: 哎，
2: 好，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家呀是沈阳的。我叫李丽萍。我老伴呀叫王军。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啊来和您咨询点问题。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我们参加了。
0: 好啊。
1: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
0: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那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伴有什么病吧。
1: 好。他吧原先吧就有糖尿病。这病啊没有10年了，也有8年9年了。刚发现那个2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后来就不行了。 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0: 怎么的？
1: 最近这四五年吧，饮食他也不注意，
0: 哎呦，
1: 啥也不忌口。
0: 啊，
1: 这血糖也不好，
0: 嗯，
1: 忽高忽低的，
0: 嗯，
1: 空腹啊都得九点多十左右那样。
0: 你看看，
1: 啊，餐后的血糖啊一般都在十五六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0: 啊
1: 啊，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
0: 嗯，
1: 检查就说是白内障，
0: 啊，
1: 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
0: 啊，
1: 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0: 你看看，
1: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
0: 嗯，
1: 这一着急一生气，血压然后就更高了。
0: 啊
1: 啊，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
0: 嗯，
1: 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
0: 嗯，
1: 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这人就倒了。
0: 啊，摔着了
1: 啊！呗，给我吓完了。
0: 嗯，
1: 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当着一通检查呀。
0: 啊，
1: 诊断是脑出血。
0: 你看看，
1: 那会儿血压呀就190多了。
0: 啊，
1: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
0: 嗯，
1: 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
0: 嗯，
1: 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
0: 嗯，
1: 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冻丸粉，我就买了。
0: 嗯，
1: 他这情况该怎么吃呢？
0: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丸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丸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丸粉这是对的。而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哎，把这个蜂王浆冻丸粉给他吃上，因为蜂王浆冻丸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王浆酸，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的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干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蜂王浆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他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树英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太好了，我记住了。
0: 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再有啥事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1: 好好好，谢谢大林老师啊。
0: 也客气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0: 4006776771211，4006776771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12: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11: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实际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联。

0: 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察改一体贯通，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何家龙的报道。
1: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2: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绩观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卫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办文办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3: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观的偏差，也违背了卫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办到官兵心坎上。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绩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极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听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4: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观转变的真实体现。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2: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支队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6: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独兼顾，将政治观与备战打仗年度各项工作深入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座座训练场，发现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制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四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重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2: 神舟21号航天员重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3: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3点08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

0: 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此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二十三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1: 这次神舟二十三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0: 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4: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0: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4: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0: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5: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0: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伪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6: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3: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号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6: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

0: 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2: 那种打装甲机特别高，它是玉林最高粮，那个子弹摔你就掉下来。
3: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2: 回头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青纱帐有关系。所以青纱帐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青纱帐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要整理了一下。
3: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2: 我们那边一个排一个目的黑大帽墙上，主要是表现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个大海，都自己把飞机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大帽上。
3: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直到6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
2: 那时候都是8块钱邮票，自己花钱吧，就投了。我大概记得起码得有投了一些，也得有个400-500篇吧。个别人说你这是苦行僧，周日本来是大休息，可以老乡们聊聊天，你老在这写，写了也没消息，邮票也自己出，

0: 有人就说想，算了，别受罪了。
1: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想要是任何一件事你要做得好，你肯定必须得坚持，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
1: 那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什么感觉？
0: 当时差点没有哭一场。六七年在发表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算是成果吧，那是百感交集啊。
2: 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李金铭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铭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来的。
0: 保定这个冀中地区一共50个县，我跑了40多个县，现在一天往返100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呢，好几次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50-60里地吧，9个小时走一下扛一下。
2: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唯独《晋察冀》这一卷，编辑苦苦寻了半年，就是没人敢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铭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线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9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铭打了个比方，党史军事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2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0: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党史研究征集，正好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2: 对李金铭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铭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铭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铭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0: 我说没法干他，你看里面有好几10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一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临时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想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边儿有边儿说你11点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2: 经过李金铭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铭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铭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

0: 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今天写完这一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0: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事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全军军事专家，再一个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些我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国家支援员爱民惜国，把部队当自己家，或者当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就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委

0: 器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传统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

0: 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摆，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5、4、3、2、1，点火！
8: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利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祝贺神舟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
4: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

0: 工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萧郊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7: 我们讲假乡田地建设，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西四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划7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计划。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锁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

0: 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情。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0: 为您实时关注。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岸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界限

0: 云渐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8度，海洋，气温14到18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5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与海洋的对话。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1988年，一起田用闽南语唱出了渔民与海洋博弈的勇气。海面渔船白茫茫的歌词勾勒出福建沿海的生活图景，而电子琴节奏如渔船在风浪当中颠簸，间奏的笛声似海鸥掠过桅杆。这首歌不仅是闽南人的精神图腾，更是所有在生活海洋中拼搏者的战歌。一起来听《爱拼才会赢》。

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吹轮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4、5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3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1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4条。我一看，可不是，这4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4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

快看快看呐、啊、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十个、一百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201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浩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

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

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呢？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他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耪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

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都懂，都纷纷表态，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训练。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凉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故事的上集。周是什么？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这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

个人才能合拢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巢，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它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嘎啦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着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着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蛇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都砍倒了，他先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

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纯情，这一地带为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

环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环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环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石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

湾浅显气道，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破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徜徉、文化展区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

最娱乐。

0: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2: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

0: 园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0: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短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

0: 深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蛙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航班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语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